0: 零，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眼健康的问题。母亲节很快就要到了，很多听众呢都说啊，会家里晕碳了，那种感觉太好吃了啊！我在跟大橙子同学呢，在约他来上节目的时间，他本来说下周，但下周被小助理说要拉去苏州出差，我就下下周定一个时间。然后我是希望大橙子同学可以开一个头，后面的话我们家人群里面的朋友们，其实我都想一个一个的邀请到直播间来，大家一起来视频直播啊，跟大家来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那是一个挺开心的事情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大橙子开一个好头之后，后面第二位接着的我再想想是谁呢啊，三省哥来不来，南通宋慧乔，镇江刘亦菲啊，都不得可派大星啊，你们都来不来啊，包括晴空万里小姐姐啊 ,Gifty, 你们来吗，苏文孙啊，要不要一个一个大家正好来南京玩一趟，然后顺便来上一个节目。哎，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每一个来的嘉宾我们都合一个影，然后最后我们再做成一个影像集。哇，那个是不是很棒啊，要不大橙子你开始第一期，后面看看谁会方便啊。南通宋慧乔说南通也有南大街，对，南大街就是以前我们周末都会去，但现在好像没落了，常州南大街。牛兰山说好多年没有去过常州了，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有 BRT 啊，那是什么时候啦， BRT 应该是零零年就有嘞啊，07-08年吗，不是吧， BRT 不是07-08年有的， BRT 是00年就已经有了，好像应该是的哈，我记得应该是的，因为我是02年从常州到南京来上大学，0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 BRT 了吧，我记得应该是已经有了啊。好，又有两位朋友经大蓝鲸的 APP， 然后下载完成之后呢，在里面搜索一下我的名字。

名字刘家，文刀刘佳杰的家啊，文刀刘佳杰的家。然后呢，直接可以加个关注啊，加个关注，点一下完成一下我的 KPI， 加个关注。完了之后，后面你们想听我们的节目，直接搜我名字，下面就会跳出来，每天的节目都可以回听啊。也有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大家也可以到大蓝鲸上面去收听和收看。稍后的九点钟是东平养乐会，大家可以在更多节目啊，更多应用市场啊，下载大蓝鲸的 APP 哈、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大蓝鲸的 APP 哈、啊。那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啦，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啦，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

是他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从本质上来说，骨性关节炎是关节老化性疾病，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帮您修复骨关节，呵护骨骼健康。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请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今天节目当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系列的知识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交给左红老师。
1: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知识东频养乐会啊。那么在这个时段的时间里呢，咱们的话题哈主要是以骨关节疾病为主的知识啊，所以说关节问题的朋友骨病

0: 啊，如果我们的身体状况啊，确确实实被什么颈椎啊，是吧，腰椎问题啊，或者膝关节问题啊，就这些常见的骨关节问题困扰的话，大家呢多来了解了解，因为我们了解骨关节啊，主要是搞清楚啊，就是说它为什么会疼啊，对于疾病来讲啊，看透非常重要，对吧？俗话讲啊，叫知己知彼，是吧？百战百胜，对抗疾病啊，就像打仗是一样的啊，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咱们才能够选择正确的方法，所以看透问题非常的重要，安藏的价值啊，给你讲透讲明白。 所以这个路子呢，哈，往往啊，就走不通，而实则呢，它确确实实哈，对我们的关节帮助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朋友们，骨关节问题啊，它很透明，啊，它很透彻。当我们发生关节问题的时候，你就得从这个修复这个角度上补充关节所需要的原料。 通过原料的补充呢，最终恢复关节的结构和它的功能。它不是止疼药，它也不是消炎药，啊，但是它却可以止疼。朋友们，大剂量的氨糖是可以止疼的，就大剂量的氨糖是可以止疼的。同时呢，氨糖呢，它虽然不是消炎药，但是它有抗炎作用，啊，它能抑制
1: 我们关节内的炎性因子的释放，啊，以及清除这些炎性因子。所以呢，对于炎症哈，它也很有帮助，但它不是消炎药。所以在每次给大家讲骨关节的时候，我必然要讲到氨糖。其实对于氨糖来讲哈，它已经风靡了，啊，有这个20多年的时间。
0: 哦，我说这个风靡哈，就说氨糖的普及知识的科普，啊，这种宣传已经有，就是深入宣传吧，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氨糖这个物质哈，在90年代末，就是2000年之前，啊，2000年之前，已经被公认。 啊，进行这个全面的普及，但是呢，毕竟哈，它的教育途径啊比较的局限，啊，这个大家呢接收到的信息还少一些，对氨糖的了解呢并不是非常深刻。2000年之后哈，这个氨糖呢，宣传力度也大了，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尤其是近几年的时间，大家发现没有啊？关于氨糖的广告哈满天飞，因为我们不仅从广播中能听到。 是吧？我们从电视的一些这个讲座呀，一些健康栏目中也能听到。我们从这个现在的短视频，是吧？一些这个短视频，啊，就是大家会刷短视频嘛，也会看到关于很多的氨糖的介绍。所以到现在为止哈，关于氨糖对骨关节作用的这个价值哈，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了，就无人不知。 对吧？一旦关节不好，大家就想到，哎呀，吃氨糖啊！你看哈，这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知识了，这也叫健康常识，对吧？这叫常识，就是说成为日常中我们最基本的这个健康常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健康常识，那就证明哈，就像文盲一样，说没有文化叫文盲，没有健康常识叫健盲。 对吧？叫健盲，真的哈，叫健康知识不懂，啥也不懂，嘛也不知道，对吧？这叫健盲，啊，所以说没有文化叫文盲。其实现在就是没人不知道，就像文化普及一样，是吧？9年义务教育哈，现在中国的文化普及率是相当相当高的，对吧？几乎你见不到文盲，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健盲也是这样的哈，健康知识普及也非常广泛。 说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氨糖对关节好，发生了关节问题要补氨糖，没人不知。那么我。

0: 我要给大家重点讲的是什么呢？重点讲的是，在如此之多的氨糖的产品中，也就是说广告满天飞的这个大环境中，这个产品呢可以说是鱼龙混杂，鱼目混珠，啊，浑水摸鱼，这个里边呢啊就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有的时候大家往往啊只是图便宜。
1: 对吧？你看我看短视频，我也发现很多，我看我不是看热闹哈，我是从里边找出一些对比来，比如说我看它的包装，我看它的剂量，我看它的日补充量，我看它的含量，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这就是对比，对比它的核心，所以你看着买的很便宜，但是你吃着却很贵，为什么？因为你买的便宜，它包装剂量少，含量少。 你吃的量少，它效果就不怎么样。但你要达到我们这个标准的话，你会花很多钱，看着便宜，吃着贵，是吧？所以我们大家在选择氨糖的时候，有一点哈，千万别图便宜。啊，在健康方面哈，一定要给自己一点好的东西，选择一点好的东西。你要穿衣服，我们可以不穿奢侈品，是吧？不穿名牌，我们穿的舒服就好。 是吧，穿舒服就好，不需要品牌，舒服，啊，感觉舒服，样式也不错就可以了，不必要非得搞那个奢侈品，啊，真的哈，不必要搞奢侈品。所以你看，作为这个氨糖来讲就不一样了，啊，入口的东西我们要讲究一点，要吃点好的。所以在氨糖的选择中，大家不能过分的计较价格。 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看到氨糖的品质，就是我们要去验证这个氨糖它是否是高品质的，它为什么这个质量好，对吧？为什么要选择它？啊，我们要看它的生产厂家，啊，我们要看它的科技含量，它的这个成分含量，啊，它的成分含量，就是一定要。 把握住含量，氨糖的这个含量纯度直接影响到效果，纯度低，效果肯定受影响；含量低，那么你吃进去之后根本满足不了关节的需求，这个效果呢也会受影响。所以咱们要选择的是高纯度、高含量，啊，而作为我们的氨糖，它是什么呢？高纯度。
0: 啊，达到99%的纯度。那么高含量，也就是说，尤其是日补充量，高含量要看什么呢？靠看这个日补充量，就是每天指导你的用量大概能达到多少毫克的补充量，这个很重要。你就是一天吃20粒，但它里边的含量并不高，对吧？里边含量并不高，数量是够了。 但是质量不够，对不对？你吃的粒数够了，但里边的含量很低，啊，这样的话它照样不会起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日补充量。每天呢，我们的身体哈对氨糖的需求啊，至少要达到1000毫克，不能低于1000毫克。在这个重症期的时候，或者症状特别疼痛严重的时候，我们的日补充量都可以达到。 3000到5000毫克，就是你放心用，不用担心，可以达到3000到5000毫克，叫冲击疗法。但是日常情况下的日补充量不能低于1000毫克，不能低于。那我们的指导标准呢是达到2000毫克，啊，达到2000毫克。所以说呢，朋友们，大家要看这个剂量，啊，看日补充量，看含量。 看纯度非常重要的哈，这就是高品质。作为咱们东品养乐会中，何老师一直以来给大家讲到的氨糖，啊，也是一款经历啊时间洗礼的一款产品，因为这款氨糖产品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历史。你看哈，我们的时间啊很重要哈。 有些产品呢，在我们的视线中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野中，大多数哈都属于昙花一现。什么叫昙花一现啊？
1: 哎，这个时间呢，他还。

有，过段时间没了，你再买买不到了，它就没有这个市场的生命力，很快就被淘汰掉了，啊，但是呢，作为啊咱们的安糖来讲，你看一款老产品为什么能经历这么多年？经历这么多年，主要就是因为它质量稳定、可靠，啊，质量稳定可靠，所以说，啊，所以说，它才这个，啊，它才这个，能够啊，在这个市场上立住根，是吧？说到现在为止呢，这款产品还是深受欢迎，啊，深受认可。所以大家要选择啊，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啊，这个可靠的，有一定市场空间和时间的这个好的氨糖产品，不要选的那些就是有大量这个背书，尤其是你看现在哈，明星代言啊，朋友们，这个明星能免费给你代言吗？他得花多少钱给你代言呢？是吧？所以说呢，好多时候哈，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有的时候看这一点，他本来又不贵，明星还代言，你想想。它的质量就，啊，就可想而知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老品牌，对吧？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买家电一样，你看我们买空调，你首先想什么？想格力，是吧？想美的，为什么？因为它有品牌效应。

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哈，所以我们吃到嘴里才放心。咱们给大家一直以来推荐的氨糖是吧，也是大家验证过来的，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被大家所认可的。所以如果我们的骨关节病朋友哈想选择氨糖，那么就直接选择我们的这个海参氨糖。你看我跟大家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哈，这是一款老品牌。咱不说，大家可能说哎有二十多年了吗，那么先不说这个二十几年哈，仅仅咱们的东平养乐会这个节目，左老师在我们的健康广播已经讲了十年了啊，也就是说这十年大家是验证过来的吧，是吧？十年前我就讲氨糖，到现在还在讲氨糖，是不是？咱们不说其他地方，咱仅仅讲咱们江苏，是吧？讲咱们健康广播，我们的东平养乐会，咱们的氨糖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所以选择呢，这些老的产品哈，它是有它的可靠度和可信度，啊，这是给大家讲如何选择。那么为什么在关节问题上一定要选择氨糖呢？润滑液，尤其那些哈关节肿胀的、关节水肿的，叫关节积液，它实际上叫关节腔积液，是滑膜分泌出来的一些炎性的滑液，就和水肿一样，它出了一些水在里边鼓起来了啊，叫关节积液啊，这是一种病哈。这个关节病哈，容易发生的就是滑膜炎。大多数的滑膜炎是无菌性的，是无菌性的，就是你检查的没有什么细菌感染啊，但是呢它却出现了炎症啊，这种现象叫什么，叫刺激性炎症，叫刺激性炎症啊，是由于滑膜受的损伤而发生的这种分泌。还有是什么呢，这个滑膜关节还容易出现什么呢，它的关节软骨哈非常丰富，也比较发达啊，但是它却容易受到损伤，因为人在运动的过程中哈，首先哈这个关节在摩擦运动，那么这个滑膜啊，这个不是滑膜的，是软骨膜哈，它是在不断的摩擦中的摩擦啊，它就容易发生这种碎裂磨损啊，这个包在软骨包在这个关节表面的这些软骨哈，它是起到保护，就是保护硬骨，保护这是一个作用哈。第二个起到缓冲，什么叫缓冲，你看你蹦蹦跳跳没事，为什么，它有弹性，它像个弹簧垫，哎，它能缓冲啊，一个是保护，一个是缓冲，还有一个呢就是抗摩擦，它有一定的厚度啊，这个厚度哈就像我们穿的鞋的鞋底儿一样，说为什么这个鞋底舒服了厚了你走路就不硌脚，这个鞋底薄了你走路哈如果有地上不平有石子儿你都硌脚，对吧，如果这个鞋底磨透了那你这硌的脚都走不了路。说这个软骨就起这个作用啊，一旦我们的关节疼痛了哈，尤其是一运动就疼痛，一活动就疼痛，那就代表着这个软骨损伤了，就像我举的例子哈，那个鞋底儿一样磨透了，是吧，这个路不平啊，然后呢那些石子儿啊那些东西就扎脚啊，然后开始疼，走路都不敢走，是吧，所以软骨是起这个作用。那么关节骨病，大多数的老年人的关节病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软骨的退化，软骨的损伤啊，软骨的退化是让这个软骨越来越薄，最后碎裂脱落，软骨全部消失，暴露出来的呢就是硬骨了啊，就是硬骨了。那么硬骨和硬骨之间的摩擦，它就是硬生生的摩擦呀，它能不疼吗，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关节病哈，我们主要还是以膝关节为代表啊，以腿疼膝关节为代表。所以对于关节问题哈，对于关节问题来讲啊，我们呢这个需要的啊就是修复中，骨关节的修复中它就是个单选题，我给你出五个答案

0: 你在中间只能选一个，我给你出10个答案，你也只能选一个，对吧？你选错了就不对，你只能选的那一个，而且必须选对。那么氨糖呢，就是一个必选，啊，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必选，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哈，它答案很清晰，它不是模棱两可，它是别无选择。所以为什么不用氨糖呢？是吧？啊，所以今天呢，宗老师要给大家哈，这个详细的分析这个问题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第一个上半时段哈，先讲这些知识哈，咱们中间放点片花啊，一会儿接着回来哈。
1: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从本质上来说，骨性关节炎是关节老化性疾病，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帮您修复骨关节，呵护骨骼健康。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节目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依然交给左老师，左老师。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呢继续的这个分享哈，继续的这个分享这个氨糖的知识。我给大家呢讲一下哈，关于这个氨糖啊对关节病有多么的好的帮助啊，给大家呢从一位用户的感受上啊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啊，这位新朋友呢就是膝关节典型的骨性关节炎。他这个关节炎呢，就是日常的生活已经受影响了，日常的工作已经受影响了，就是日常生活不是工作哈，他已经年龄比较大了嘛，退休。这个因为这个膝关节疼痛啊，用了很多的高组织的修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像我们的伤口愈合一样，啊，刚开始刚愈合，但那个地方很嫩，所以你如果不注意再碰、再摩擦。它又破了，啊，它又破了，所以说呢，既然已经验证过很好，那以后哈，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啊，这个句话叫什么？叫省着点用，大家能理解这句话吗？叫省着点用。什么叫省着点用？就是它好容易修复一点，哎，你别一个劲儿的磨啊，攒攒，啊，等它修复的够厚实的时候，你再去多活动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他还比较脆弱，对吧？这是我给他讲到的，我说一定要注意哈，不要因为哈我出去玩的一天，哎呀没事就很开心，以后就肆无忌惮了，这是错误的哈，一定要省着点用，爱惜着用，让他多啊这个储备一些啊，让个软骨组织哈慢慢的长得厚实一点，然后以后呢你再做活动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不少见哈，我有很多老朋友初期用氨糖，哎呦关节恢复得很好，但是一旦好了之后哈，这些人呢就开始的放松了啊。你比如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例这样的朋友哈，一位男士，个子很高，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哈，个子很高也比较瘦，他的膝关节就不好，吃氨糖吃得很好，好了之后呢就是过了好几个月他又回来了，过了好几个月回来，他说：“哎呀，我的腿怎么又疼？”我说：“你氨糖停了没呀？”“没停啊，还得接着吃啊。”“咱们怎么又疼？”我说：“你想想，你这段时间干啥了？你干啥了？”我说：“你肯定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疼。你想，你软骨修复都可以了，前期效果都这么好了，后边为什么疼？一定要原因。”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他说：“我每天早上去上爬山，上山上跟那个老师去学太极，去打太极，每天去爬山。”然后呢跟那个山上那个老师去学太极打太极。哎呀我说你还是省着点用吧，对吧？你毕竟来讲70多岁的人，这个软骨哈好容易修复一点，你每天去爬山，爬山多大的这个负担呢，是吧？一直有台阶或者上坡，这个关节的摩擦系数是很高的，

好容易修一点，你都给消耗掉了。再加上打太极啊，这个太极啊，实际上啊，关节不好的人打太极，对膝关节也有伤害。为什么？你总是这种弯曲的腿啊，是吧？它也是处于一种摩擦和压迫过程中，所以你这个还得注意。我说最起码你打太极在家里慢慢打也行，但是你每天那个爬山了不得。我说这就是原因。我说你爱惜点吧，省省吧。你看原因找到了吧？啊，毕竟年龄大了啊，我们再生出来的软骨啊，是吧？它好不容易长出来了，你再咔咔咔，像小年轻一样觉得不疼了，爬去吧，就磨坏了，是吧？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哈，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因为你是，也是。之前的关节比较严重，后来呢恢复的很好，可是呢过了很长时间，哎，突然就来了，哎呀，我腿又疼。哎，我说前段时间都好好的，怎么又疼啊？我说你干嘛了？最近时间我们首先要想的是你干嘛了啊，一定不会说平白无故的疼。因为这位女士的这个膝关节哈，当时是严重的滑膜炎，肿得很大，都发亮，所以她日常活动都很受限，几乎不出门。后来呢，随着氨糖的修复哈，这个关节呢消肿止疼，活动功能都没问题，上街买菜，在家做饭收拾家务都没问题，好了，其实我们也很开心，真的很好啊。然后呢，你知道啥情况哈，就是说他说他这个膝关节到什么程度哈，就是过春节的时候哈，他包饺子呀，包水饺啊，他坐在那里就擀那个皮儿包饺子都坐不住，那个腿疼的那么厉害，就是过春节那饺子都包不了，就这么疼那个腿。当时厉害的时候，说后来怎么样？哎呀，后来就是，做家务，然后这个上街买菜，平时走路都没问题了。但是又来了，说又疼。我就问他嘛，怎么回事？他说是不是我跟着跳广场舞跳的？我说你跳多长时间？他说每天晚上2个小时。其实哈，跳着跳着，哎，跳了一个多月时间，呀，这个腿开始疼了。我说你跳多久了？我跳了一个多月了。我说你少用吧哈，你日常能用就不错的了，你别跟着跳了。我说跳广场舞是吧，它也是一种不断的这个腿在运动，可是我们的膝关节是之前哈那么严重的膝关节，好容易修复，你再咔咔咔一磨，对吧，它不就都给消耗掉了吗？哎，这叫省着点用，大家能懂吗？啊，所以说氨糖啊修复关节，从这一点上来讲也明确了它对关节的修复作用，确确实实哈是发挥着修复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修复好了之后呢哈，有一个注意事项啊，就是省着点用啊，就是省着点用，因为毕竟我们不能跟小年轻比了，毕竟上了年纪了。而对于这个膝关节不好的朋友来讲，你看能把疼痛消除掉，能把关节功能逐步恢复，对吧，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不疼的基础上能各种生活能自理，是吧，做家务上街买菜自由活动都没问题，这就很好了。所以你就不要过度去消耗它，你爬山也好，你跳广场舞也好，这是不是过度消耗，对吧，你能满足你的日常需求让你不疼了，那不就很好吗？所以你不要过度去消耗。所以我就让他们静下来，省下来，那个停下来，而不但停下来，那段时间我会让他把这个氨糖的剂量加大，来再加把力，再给他修复，修复好了可得省着点用哈，大家都有记住了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是吧，找回来说我怎么又疼了，就没有这种事情了，对吧。所以说这叫修复。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哈，大家也能知道，在关节软骨的修复过程中，氨糖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必然的，也是事实存在的哈，是事实存在的。所以氨糖呢在关节的修复中啊不可替代。那么氨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物质呢？氨糖呢，它是软骨组织软骨细胞再生过程中的原料，它能够有效的促进以及刺激软骨细胞的分裂和再生。啊，你看这叫原料。这个原料哈，怎么理解哈？就像建筑材料是一样的，

0: 你想盖房子，你必须准备建筑材料，没有材料是盖不起房子来的，对吧？巧夫难为无米之炊，你再好的手艺，你没有食材，你做什么呀？是吧？说你的关节你再想那么好，你不给它原料，它能好吗？说你再好的专家，他如果不给他用氨糖，他也无法让关节好，对不对？还有就是哈。 为什么其他的药物无法替代？因为你看，你吃消炎药也好，吃止疼药好，吃活血化瘀的药也好，吃其他东西也好，它无法替代这个物质的原料价值，它不是原料，它怎么去替代氨糖的这个原料价值呢？所以叫非它不可。啊，我们就单纯以膝关节为主，对吧？这个氨糖所起的作用哈，就已经充分的体现出它的价值了。 所以呢，在这里哈，左老师希望哈，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充分的理解氨糖价值，充分理解，在骨关节的修复中不要走弯路，啊，不要走弯路，尤其那些哈重度骨病的朋友，就是我的腿疼啊，已经很严重了，真的是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了，啊，连自然的这种生活能力都没有了，就是在家庭中。 自己上个厕所呀，啊，自己去这个打扫打扫些卫生啊，在厨房里这个烧点饭呐，都做不了了，对吧？那就是生活能力就下降了。我们有很多这个膝关节和腰椎病病人，在家里炒菜哈，炒菜才几分钟的时间啊，他就站在那个灶台前，他站不了，怎么办？搬个高凳子坐那炒菜，腿疼的不行啊，就坐着。 你看到这种程度，对吧？这就证明什么？关节病比较严重了。好了，我们看透了，搞懂了，咱们呢就不要哈轻易的，就不要轻易的哈，就是放弃或者叫盲目的选择啊。你说我明明知道了哦，软骨的问题啊，氨糖对软骨的作用价值我都很明白了。 如果咱们再走弯路啊，那就是真正的哈，就自己愿意走弯路了，对吧？如果你懂得了，我们就直接选择氨糖，直接选择氨糖，咱们就不走弯路，直入主题。所以我们的这个氨糖啊，在骨关节病的康复中，可以说让太多的朋友通过修复这个方法啊，就是让关节呢恢复正常。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作为我们的氨糖呢，周老师还要讲优势哈。你看，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是氨糖的这个复方价值，叫复方价值。什么叫复方价值哈？就是我们的氨糖除了氨糖之外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硫酸软骨素。那么最好的硫酸软骨素原料呢是海参的硫酸软骨素。 海参的硫酸软骨素，所以说我们在氨糖的这个制备中哈，我没增加了这个复方，添加了海参冻干粉。这个海参冻干粉呢是原粉，海参冻干原粉啊，这个原粉中呢，它含有丰富的硫酸软骨素，它有促进软骨组织滑膜，就不是软骨组织，是滑膜分泌。 润滑剂的作用，就是起到润滑剂的分泌作用，营养和润滑关节，这是软骨素的价值啊。那么其次就是氨糖，而海参冻干的原粉呢，这个原粉呢，它还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啊，这个充分的全面的营养价值，它里边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给人体呢提供优质的营养。
1: 啊，优质的营养素，还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是吧？所以说，再加上氨糖对关节的修复呢，和它的复方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氨糖的含量，每天我每补充8粒的海参氨糖，早上4粒，晚上4粒，除去海参冻干粉的含量之外，剩下的氨糖能达到1200毫克的日补充量。 能达到1200毫克的日补充量，

0: 所以说呢，我们每天啊，至少能补充1200毫克的氨糖，至少哈，因为我们每天这个健康需求呢是不能低1000毫克，我们达到1200毫克，这样的话呢，它就足量，啊，足量的话呢，对关节的修复呢就更为明显。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这两点啊，一个是组方，一个是组方优势，一个是含量优势。所以说呢，我们在补充 咱们的氨糖选择咱们的氨糖的情况下会更加的可靠。再者说了，周老师今天节目中开始才提到了这款产氨糖产品不是新生的哈，不是说现有的哈，或者贴个牌儿啊，就是割韭菜的那种啊，割一茬就拉倒了，割完了之后就跑了，就找不到了，你再买都买不到了，销声匿迹，叫割韭菜嘛，现在不有个词儿叫割韭菜嘛，割一茬以后就跑， 割完就跑。但是我们的氨糖咱且不说哈，它上市的时间有20多年，仅仅哈作为咱们江苏广播的讲座我已经讲了10年了，在10年前我就讲这款氨糖，10年后还在讲这款氨糖，大家可想而知这款产品的品质的稳定性，对吧，市场的认可度。 所以说选择就选择这样的啊，不要选择那些不懂的不了解的，要选择这些了解的啊，这些有时间的一种验证的。所以说呢，我们的海山堂呢，希望更多的骨关节病朋友哈，大家呢能够这个认真的选择啊，认真选择哈。好了，这样朋友们啊，今天的这个时间里呢，左老师就跟大家 讲这些知识，重点的是给大家讲骨关节问题，大家别走弯路啊，直接选择氨糖。好吧，今天就讲这些哈，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好的，主持人。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好的，明天见。
1: 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
2: 眼睛内有一个特殊的结构黄斑，是人体的视力视觉中心，被称为眼睛里的小心脏。50岁以上人群多发老年黄斑变性，随着年龄增加，老年黄斑病变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升高。因此，我们必须要持续重视眼部营养的补充，提高黄斑密度。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受到了很多关注，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和紫外线，减少有害光对眼底造成的损伤，保护感光细胞，清除自由基，促进视紫质再生成，缓解视疲劳，加强对黑暗弱光的敏感度。那除了叶黄素呢，还添加了越橘、牛磺酸、胡萝卜素，给眼睛四重的呵护滋养。一瓶有60粒，可以吃上1到2个月。现在198一瓶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再送一瓶一模一样的。到手两瓶只要180，4007-1109，4007-1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

0: 下江南的江南。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所以4007101909 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四合一，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 1.4 克，叶黄素 1.07 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磺酸14.4克，远超同类产品。4007101909 4007101909。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1909 4007101909。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智慧，
1: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0: 股市之风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1: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2: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3: 我是主持人大鹏。
2: 嗯，本节目我们感谢这个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我们的冠名播出啊。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啊！我们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3: 嗯，那么在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收听本节目啊。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那么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在广播端、云听客户端、喜马拉雅客户端啊，各种的音频客户端都可以进行收听，但是啊，在后半

0: 半个小时，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这个期间，股市直通车呢邀请到两位嘉宾在大蓝鲸上跟我们一起啊，通过屏幕共享啊，可以这个实时连线的方式啊，能够让大家实时的收听收看，也是大蓝鲸的独占内容。所以11点到11点半的节目啊，也推荐大家通过大蓝鲸进行收看，也只有这么一个收看方法。那么大家在下载好大蓝鲸之后呢，啊，点开啊，首先要登录对吧？
1: 一个空间，
2: 嗯，
1: 那这个涨幅空间，等它再传导到下游的时候，或者中游的时候，那你对其他的板块的整体会形成的这个影响，有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有的影响还没有显现，或者说才会慢慢开始显现。那这个这里面的一个显现过程，那对其他的一些已经显现过的，那化工类的，那你可以是短期回避，或者说它涨幅过大。那其他还没有显现的，那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因为它传导都是有个过程。
2: 嗯，
1: 传导到之后，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再打一个提前量。那我认为肯定是合适的，对那些就是有正面影响的板块，那股价上也好，营收跟利润都会有正面的表现，那都会对形成对股价形成一个正面的一个支撑或者冲保护作用。那这样子的话，股价想跌都难。那既然想跌都难的话，那反身向上会不会开始上涨呢？那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除了科技以外，我认为其他的一些即使是传统板块的。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说，顺着这个相关的事件对这个公司有正面影响的，我认为它能股价能够上涨，应该是也是合理的。在目前因为在目前这种环境下面，因为有很多的股票它本身可能去年到今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涨幅，就算是比价效应的情况下，它也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表现。当然，不是讲那些，什么啥也没有的，或者纯炒概念的，或者那种另外一种股票是吧？那要排除在外。然后的话，我认为就是说，科技里面的话，即使是涨多了，那你可以去找一些，它很多细分的行业。其实科技里面叫科技二字，但是里面包含的，就比较多了，像 TMT 啊，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计算机软件，它都属于科技类的。
2: 嗯。
1: 像今天的软件类的，相对来说走势相对来说比较不错。那包括即使是。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是它有一些传统的行业，企业它也有很强的科技属性。
2: 嗯，
1: 那这个就是说，它也会形成这种联想，或者是我把它理解为就是说，它带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它算是一个它本公司的可能一个分支行业吧。它即使是传统行业，但有带一定的科技属性，它也应该就是说，可能说在这个板块联动的时候，它会也有一定的表现。然后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指数，你看认为它高吗？我认为是不太高的，就是因为就是还有一些我刚才提到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大块头的一些就是蓝筹股或者是大的权重股吧，其实它都没有动，其实已经是我认为就是说

0: 装备 CXO 煤炭、氦气、电解铝、燃气、生猪养殖等行业。这是这个我们看到啊，这是东方财富啊，这个他的一个观点。那么光大证券认为呢，虽然这个目前中东地缘局势还是在紧张持续，但是经过前期的调整，那么市场已经逐步的脱敏钝化，避险情绪带来的短期的扰动也在边际的弱化，同时随着财报季的结束，业绩披露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那么 A 股市场或将延续震荡上行的格局。从结构上看，建议关注基本面有望持续改善的方向，包括硬科技、出口链和资源品。以上是光大证券的观点。
1: 嗯，好，最后时间我们看到今天的电力板块啊，依然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大唐发电已经是三连涨了啊，是三连涨停了，甘肃能源、辽电能源、粤电力 A、 赣能股份、深南电 A 啊，也在这个纷纷的走高。消息面上，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啊，这个民间资本进入这个能源领域，前两个月能源领域与民营企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另外呢，包括 token 的调用量的这个算力租赁啊 ，token 调用量的这个增长啊，其实对电力也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在我跟大家也讲过，今年可能会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大年啊，所以呢，对于电力算电协同啊，以及一些相关的锂矿啊方向，其实我们对中长线还是比较乐观的。来，这位时间上午的10:44，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来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张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五一回来这三天市场表现应该是相当的不错啊，尤其是整个科技链条上是全面的走高。但是今天我们似乎看到好像有一些这个硬件转向软件的感觉啊，今天像一些机器人啊，包括一些 AI 应用方向啊，包括游戏都是有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确实他们的位置相对也是比较低的。那张老师，您对于接下来市场走势怎么看？有没有可能这个热点从科技的硬件向软件去扩散？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层面，总体我们也听听您给大家的一些分析和策略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最近这个节后的这个两天的交易啊，应该说是一个高开高走，震荡走高，市场行业新高的一种这个结构特征。虽然说到现在为止啊，上证指数还没有把4197点的前高点阻力突破，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使说啊，今天这个围绕小区间做一个震荡整固，同时呢，主动性的把昨天的跳空缺口回补一下啊，把五日线乖离修复一下，但我个人认为下周啊，80%的上证指数会把4197点突破。并且什么奔着4634点价值中枢啊去震荡盘升啊，演绎主升三浪的一种结构当中。这个整个啊这个上证指数来讲，我看一下今天是什么多空啊动态平衡的一种盘口。同时呢，我们看到是主动性的技术整固的一种盘口。但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一点，就是说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行业指数这块依然是什么涨跌各半。大家看一下，33家行业指数是翻红的。像通用机械啊、航空啊、船舶呀、家用电器、软件服务，包括对应的互联网以及元器件。还有重要的什么日用化工啊、地产，还有相关的通信设备，还有 IT 设备等等，大家看依然是保持着很好的弹性和韧性。所以说大科技板块没有退潮，顺周期板块反而出现了什么震荡走高。那在这里边来讲，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市场当中的啊做多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深成指这块呢，大家看一下昨天又是去到新高。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深成指把这个15200啊这个双头阻力位突破的背景下来讲，正在进行时攻击16293点啊这个路上。那这位置上连续涨了两三天啊，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主动性的技术整固一下，我个人认为也是关注啊我们所说的第二梯队或第三梯队的三低两高的一些啊小家伙。这类的小家伙才什么志在高远，也就是说2025年从底部位置涨起来的那些第一梯队的高标股啊，就是高价高位的，甭管是 CPU 啊 PCB 的。这个还有相关的一些 AI 算力的啊，过了将近2000块的，900多的，还是什么600多的啊，这些你就别碰了。但是呢，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啊，100以下的，我觉得都可以什么盯住了好公司，然后呢逢低做多。因为啥呢？在今年的2026年的时间窗口来讲，是什么？去年没大涨过的，都会有轮涨和补涨的空间和动能。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找什么集成电路啊、航空航天，还有重要的什么人工智能。包括啊对应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啊顶级赛道的，就是实体经济当中啊，你选择第一区域的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二级市场没有被深度挖掘的，还处于低价低位的一种属性特征的龙头公司进行什么炸跌做多，这类公司要比这些高价高位的涨势要更加凶猛，然后到年底回头看，他们的空间比那个高价高位的啊第一区域的高标股要什么更加给力，更加这个空间大啊，这么一个判断，而且风险很小。 那么对于

0: 个整个的操作的基本的底层逻辑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现在我还是认为，就是因为主升浪的过程中来讲，应该是五谷为主，就是长线是金，短线是银，来回横跳啊，基本上你就是什么，不断在坑里待着，赚不了钱儿。但是如果说你守住了核心主线，在这个重要的好公司里边啊，底部买进去啊，稳稳的守着啊，守住它的主升浪的空间，那实际上来讲的话，你时间换空间啊，基本上都会有很好的结果。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操作的结构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三低两高，股价低，位置也低啊，三浪调整末端的位置也低。然后呢，这个整体啊，这个位置的一个公司，它是什么？是实体经济当中的行业的细分龙头，不是二级市场炒作的龙头啊。我觉得这个是啊特别要注意的点。那么把这几个点把握住了之后，然后呢，找这个根正苗红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央国企的公司，对吧？昨天大家看一下工信部的这个反馈消息。基本上来讲的话，应该说央国企这块啊，聚焦乳业，然后搞这个技术研究，搞科技创新，而且是啊，明显在做减法，把一些这个不良资产剥离，比如说什么酒店、餐饮啊，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传统方向的都是在剥离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它的一个顶层设计的一种什么这个动向。那么这种动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支持我们对于整个啊这个大科技板块趋势更高一线的底层逻辑。而且我们大家看，原来叫概念炒作，现在什么业绩兑现，已经什么已经是提升啊溢价估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反馈。而且在啊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规划来讲的话，对于支柱产业来讲的话，它是什么能贡献 GDP 了，能给我们产生外汇了，也同时能够给我们什么产生比较好的利润增速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这波超级牛市周期就是围绕大科技啊主线啊作战方向来展开，所以投资者依然是坚守主线不要动摇。
1: 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张老师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06-8062-0080-009。
3: 好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啊。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
4: 第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三组六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品质非常好，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2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3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

0: 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酯。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3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橘叶黄素酯
1: 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2: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3: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啊！前面的老歌我还在我脑子里盘旋啊，就感觉这个老旋律一起来，我们这段节目时光都变得温暖又厚重起来了。
4: 曾经他是我最喜欢的歌的前十名
3: 哦，真的，
4: 是的。而且凤飞飞有很多歌我都特别喜欢。
3: 哎，帽子歌后，他的这个当时很火很火啊。用现在的来讲，如果是现在来衡量，他应该是流量很高的。
4: 那绝对。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80年代末啊，以及90年代初的那些经典影视当中，那首先来听的是插曲哦。
4: 哎呀，当年那些追过的剧啊，到现在想想都没有办法超越。
3: 对，
4: 那些歌呢，也真的是，跟现在的流量歌曲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级。
3: 对，
4: 那全国大街小巷，谁不会，谁不听？
3: 对对对，哪都能听到啊。或许正是因为那些难忘的影视剧啊，或者插曲啊，这个让我们忍不住老是去回想。
4: 是的，
3: 每一次的去回忆啊，每一次的回顾，都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望。
4: 那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啊，就是你有多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现在看电视剧是守着电视机还是在手机上看？有个听众说他是习惯投屏，手机投屏到电视机上，其实还是用手机看，就是没有打开电视频
3: 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因为老是盯着手机那个那么小的屏幕看久了伤眼睛了。
4: 对对，是的。
3: 哎，投屏放大之后，你坐在沙发上啊，那个观影的感觉也比较舒服啊。
4: 是的，
3: 好的，
4: 那接下来是，
3: 对，我们就要走进那些难忘的歌声里了。
2: 时光如雨，岁月流声。
3: 我不妨就透露一下，剧透一下，我们半点前会分享到的两部电影的相关的内容，一个是《芙蓉镇》，
4: 哇，
3: 还有一个是《雪城》，
4: 这我更喜欢，
3: 对吧？都是太经典了啊！
4: 是的，
3: 《芙蓉镇》是由谢晋执导的，刘晓庆、姜文主演，1987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折射出中国社会20年的动荡与变迁。
4: 当时也是获了很多大奖啊！我们马上来听到的是插曲《哥哥，你别忘了我》，李谷一所带来的演唱。
3: 对对对，这首歌呢也是剧中主角互生情愫，在艰难岁月当中互相慰藉的场景中出现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经典老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经典作品。

0: 梅娘曲啊，你要说到梅娘曲，一些老听众会比较熟悉了，但是
1: 年轻人真的不知道，
0: 年轻人但是如果旋律想起来的话，
1: 对，
0: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能够想起来的，会能够想到这一段旋律的啊，
1: 嗯，
0: 我们马上来找到这首。找到这首歌来听一听，
1: 这个歌曲的旋律呢是带有浓郁的湘西民歌的风味，而且在影片当中它其实那种基调就是悲剧当中寻找美，所以歌曲跟影片的基调是完美的有了一个契合。李谷一细腻深情的演绎就把那段叫苦中作乐相濡以沫的情感也是唱得令人非常的动容，整个歌曲都是底层的小人物对爱情的一种渴望，对命运的无奈，包括彼此相依为命的这样一个深情。今天呢我们选择这一个呢也是因为很多听众之前我们在交流每周五怀旧的环节里，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想听到什么样的影视剧，其实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需求。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都在尝试着慢慢的来满足大家。
0: 嗯，这会儿刚才这首歌呢我刚才找了一下，可能还没有及时传上来，我们先来听这个雪城啊，待会儿把梅娘曲调上来。那么雪城这部电视剧呢是1988年的一个经典电视剧，说到这部电视剧剧情我已经忘了，但是呢它的主题曲我依然非常记得，就是刘欢唱的那首心中的太阳。
1: 那应该是他经典歌曲的 No.1。
0: 嗯，对对对。那么这部电视剧呢，我相信一些我们的长辈啊，或者说再早一些几代人，他还是比较记得这部电视剧的啊。因为它是一部关于生存、尊严、人性抉择的一个故事。那么主题曲所承载的情感厚度呢，足以让它成为那个时代的压卷之作，尤其是刘欢的演绎。我觉得再模仿都超越不了他的演唱的那个感觉啊。
1: 而且在我小的时候可能只是对这个歌有印象，对电视剧里所展现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下的很多内容啊是没有感受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如果你让我有机会再重新看的话，我相信我一定能获得一些。
0: 嗯，来再次回顾一下这首歌。

0: 这首歌再次回听，感觉又回到了追剧的年代啊！
1: 哎呀，浅浅的怀旧一下，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0: 对对对，我要赶紧把前面要给大家分享的李谷一唱的《哥哥，你别忘了我》及时分享给大家。

0: 每次听到这个哥哥这个开头，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啊！
1: 哎呀，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把这个歌找出来，就自己再好好听一下。
0: 你搜《梅娘曲》，
1: 好，
0: 是最正宗的原汁原味的。接下来要把好视力广告及时送给大家。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在收到礼物之后，心情都特别复杂。自己一辈子节约惯了，总想着能省则省，但是有些事儿呢，真的是省不得。就拿眼睛来说，年轻时为了家庭操劳，眼睛出现模糊、干涩的症状。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眼睛发昏发雾，什么也看不清，还止不住流泪，楼梯也不敢下，生活无法自理，不光自己遭罪，还拖累家里人。
1: 那其实孩子最盼着的就是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少受些罪，所以呢，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贴里的黄柏、野菊花等等中草药精华能够快速的滋润眼周九大穴位，贴完眼睛特别的透亮，特别的清爽，身边的家人朋友贴完之后都是一致好评。所以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呢，一定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试一试。
0: 现在呢，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展母亲节的专场补贴活动，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领取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份节日专属的高档丝巾，只有母亲节才有的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就没有了，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购买。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

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10: 半年后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欢迎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的大蓝鲸 APP 收听节目。我是小月。
11: 我是南燕。今天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呢，是你有多久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了？现在看电视剧是守在电视机上还是在手机上看？
10: 我们看到有网友鱼儿说，哎呀，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年代，说他是听前面的我们分享的那个老那个影视内容啊，说满满的情景的再现，满足了耳朵，更有年代感的愉悦。美丽夕阳绝了，赞了。
11: 哎呀，
10: 老听众、啊、
11: 太感谢了、就是、
10: 一下子觉得我注入了活力。
11: 而且我发现就是到周五怀旧呢，确实大家参与度会高一些。
10: 对、还有一位八月桂花香的老听众说，两位主播中午好，现在基本上都是看手机，哎，没办法。
11: 是的是的、那当然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影视剧怀旧的时光，因为我们的老听众看来对老电影电视剧啊都是有情怀的，只要一播放，哎，这个回复就咔咔咔全来了、
10: 对对对，
11: 谢谢各位。如果你们想听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这种怀旧不是简单的说是听听，而是呢把我们和过去的自己和那个时代的温度和那些共同经历过的悲欢紧密的相连了。
10: 没错，我觉得这种老情怀最是动人啊。每周的这样一个节目板块其实也是一份送给老听众老朋友的情感礼物。你想在快节奏的现在，我们也是希望用这些熟悉的旋律啊、光影啊来搭建一个心灵港湾，而通过这个回顾呢，读懂青春，也发现两代人 人或者是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共鸣。
11: 如果前面有精彩内容没听到，大蓝鲸上是可以搜索美丽夕阳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多期的节目你都可以尽情回听。
10: 嗯，广告过后我们回来。
1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

0: 都汗毛又挺竖起来了，
1: 舍不得拉下来，
0: 很容易被打动似的，舍不得拉下来。赶紧要回复网友们的这个留言啊。
1: 嗯。
0: 鱼儿也是应该是心潮澎湃的留言啊。他说以前新闻都是看报纸，现在新闻必须在手机上收获，很多东西都靠手机来完成了，没辙了，只能这样。嗯，也确实手机方便啊，随时打开都能看。他又说特别喜欢《渴望》这部家庭情感剧，剧情真实，歌曲难忘，百听不厌，超级喜欢。哎呀，确实也说到了很多老听众的心坎上了啊。
1: 而且那个时候里面的那些角色，什么刘慧芳啊、王沪生啊、宋大成啊，包括对应到的这个演员，那个时候也都是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哎呀，这个演戏就是好，演技就是棒。
0: 嗯，凯丽啊，
1: 对，
0: 凯丽其实也是通过这部电视剧成名的。还有一位
1: 李雪健，
0: 哎，对，李雪健，李雪健，你现在一提李雪健，老戏骨啊，而且现在年纪也大了。
1: 对，他。这个演员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宋大成，就是那种很朴实的、宽厚的、重情重义的那种形象。
0: 对，我在回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特别就是待会儿要节选的一部分就有这个李雪健的这个出演啊。
1: 嗯，
0: 就是他的演技非常自然，他不是刻意的说表演成怎样，他就是好像就是他本人。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演技啊，就是很难超越的，就是他把这个表演变成了自己就是剧中人，自己真正是那个剧中人。那时候李雪健还很年轻啊。我们现在就选听剧中这一段，刘慧芳找大成来说这个婚姻的事儿的。
1: 哎，太好了，可以听电视剧
0: 一下。
2: 大成，
3: 哎，
2: 不要倒了，我不喝。
3: 有事吗？
2: 大成，因为我叫你去，就只有要你干活吗？大成，
3: 哎，
2: 今天吴大妈到我们家来了，你知道吗？大成哥，咱们两个同在一个工厂，住的也不远，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跟我说呢？

0: 些事情已经挑明了，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你愿意听吗？
1: 你说吧。
0: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你，这么多年来你对我，对我们全家，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怎么样的报答你。
1: 没想过。
0: 是你没有想，你一点都没有想过。我相信

0: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哥哥，我就是你的小妹妹，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我甚至还幻想过，假如有一天你要成为我们家里人该有多好。可是这一两年怎么就变了呢？你的话越来越少，经常是本来有说有笑的，可是一见了我你就蔫了，变得不自然。看着你在我们家里闷着头干活，我心里
1: 你是嫌他窝囊是吗？
0: 不，大成哥，你不是一个窝囊的人，只是因为我也说不清楚。
1: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想啊。反正把我这个心里头有了念头以后吧，我又想见你，又怕见你，我也说不明白。反正是能和你多待一会儿吧，我这心里头就觉得挺那个的。
2: 这个听着这样一个片段，想象那个画面啊，
3: 你都觉得心疼。
2: 对，心疼。对对对，就两个人，你不能说谁的选择更好啊，就是更对。两个人只能说可能就是缘分不到那种感觉、啊。
3: 两个好人，
2: 两个好人，真的两个好人。像这样的情节，其实有时候真的是生活中常见的，就那个时候的生活中是常见的。就大家又有很多的向往，但是又比较含蓄，比较内敛。你看，即使想不愿意跟你处，不愿意跟你以男女朋友处，他也不会那么直白的。
3: 对对，
2: 而且演员那个时候，我觉得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
3: 而且也能把那种心底的含蓄能表达出来。
2: 对，
3: 包括他那个表情，因为刚才小月一直在播放的时候跟我说，哎呀，你没有回顾，你现在回头看，李雪健的那个微表情实在太棒了。然后我这里也透露一下，每到星期五怀旧环节，每一首歌，每一个影视剧的剪辑都是小月亲自操刀，然后在办公室里一直在啊沉浸其中啊，
2: 对，
3: 剪辑啊，
2: 喊我都听不到的，喊我听，戴着耳机在那儿沉浸式回顾，
3: 先自己享受了一把。
2: 对
3: 啊，然后又带着听众继续享受。
2: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这一部呢，我相信很多人更有感觉啊。电影《霸王别姬》，1993年的这部老电影，让人很多人至今难忘啊。
3: 不管是其中的片段，包括他的歌曲啊，包括里面也是同样让人觉得悲凄的那种，放不下的一些情怀。
2: 对对对，就是三个人的爱恨情仇，
3: 是的，
2: 人物的命运又与宏大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那么剧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程蝶衣了，张国荣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剧中的片段吧，让大家再次走进这个故事当中。这是剧中的快末尾的这个阶段
3: 啊，
2: 两个人在一个空的剧场再次合作演《霸王别姬》。而在这个过程中，程蝶衣拔出了一把被他调包过的真的宝剑，自刎了，
3: 经典。

0: 千帆不破。
1: 大王，快点帮我！
2: 哦哦，不灵了，不灵了，不跟趟了，哎，老了。
3: 小尼姑年方二八，
4: 郑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
3: 我本是男儿郎，
4: 又不是女娇娥。
3: 错了，又错了。
4: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你骄傲。

0: 千帆婆婆，
1: 大哥快到房间。
0: 千帆婆婆，
1: 大王喊病榻，他杀进吧。

0: 曾经我卡拉 OK 必唱曲目。
1: 我特别爱听这首歌，
0: 太爱了，我跟你讲。
1: 虽然说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你再次听的时候和当年听的时候感觉又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的理解能力也上升了，就是有人生阅历之后
0: 再
1: 回看回听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每周五的怀旧环节欢迎各位锁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波江苏人人都有的福利，就是好视力的母亲节专场补贴，不只送给辛苦的母亲，只要您眼睛出现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补贴政策。那先给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去改善眼睛问题，手速快，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大家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占个名额。
1: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什么都雾蒙蒙一片，手机电视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儿，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统统都没有问题。
0: 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听众，人人都能享受好视力母亲节的专场补贴，现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特别赠送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仅剩最后100份，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此刻美丽夕阳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可以锁定大蓝鲸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还有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包括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去往绿洲等等等等，都欢迎关注啊。
0: 是的，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现代人的眼睛正在经历着无声的劫难，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刷手机，通勤路上追剧，工作时紧盯屏幕，睡前还要报复性熬夜刷短视频。我们的眼睛仿佛成了电子屏的奴隶，干涩、酸胀、视力模糊、红血丝成了常态。数据显示，我国超80%的成年人存在视疲劳问题，而青少年近视率更是高达53.6%。面对眼睛的求救信号，营养屋研发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独创晶体叶黄素加越橘提取物加贝塔胡萝卜素粉加牛磺酸四合一的配方，让护眼营养吸收率翻倍，守护你的心灵之窗。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新品上新，给到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的超值优惠。电话下单或者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同步选择。越橘呢被叫做是美瞳之果、飞行员水果，而叶黄素像一副天然的防蓝光眼镜，能够吸收90%以上的蓝光，同时呢还是高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延缓眼部的氧化应激，延缓视网膜、晶状体等组织的衰老。越橘提取物配合叶黄素使用，就像给眼睛装了个小马达，让营养直达眼底，吸收更高效。无论是长期面对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考的学生党，还是关注眼部保养的中老年人，它都是科学高效的眼部营养补充选择。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可以拿到两瓶，两个月的量，非常超值划算，买一送一的优惠，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40071019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可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江南水乡的江南，搜银江南精选。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有效抵抗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短波的蓝光，减少对眼睛的氧化损伤。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购买原价198一瓶，我们直接是买一送一，比各种渠道便宜了一半。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每瓶是60粒，每天吃2粒就能够守护眼睛健康2个月。不管你是每天熬夜加班的打工人，还是长时间学习的学生党，又或是沉迷追剧游戏的电子达人，甚至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不二之选。4007101909，4007101909。

0: 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未发布，由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两方面的健康内容，一方面是儿童的眼睛健康。那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哈，就是六岁的孩子他玩智能手表3个月，那这个近视呢发展到了100度。那我想他上热搜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近视发展迅速。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我细细看一下的话，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父母其实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意识的，因为他不让孩子去过多的玩手机，那孩子带一个智能手表那可能觉得没什么，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屏幕让孩子的眼睛近视快速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做一个这个近视就是儿童视力保护方面的提醒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些日常的用眼方式是保护视力，而哪些习惯可能是会损伤儿童视力的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关注到有关于这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我们来共同关注地中海贫血症，它是一种地中海贫血，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那我们对这个疾病做一个科普。那也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 live 互动，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和专家直接交流，可以在大蓝鲸 live 当中来留言，其实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我们将会邀请专家来做解答。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未来3天，江苏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那今天全省最高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在23到26度。明天开始气温又要回升了，那10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8到32度，而到了1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升至34到36度。江苏省气候中心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省汛期，也就是6月到8月气候趋势预测。今年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回暖，预计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会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预计汛期江苏平均的降水量较常年会偏多入出梅较常年会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接近常年，汛期全省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偏高1到2度，尤其是8月较常年会显著偏高。高温日数这个指的是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那么高温日数呢较常年同期会偏多，预计有2到3个台风会影响。

0: 到江苏，台风活跃季提前啊，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花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民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2: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民意座谈将会来关注到这两天有一个和健康有关的热搜话题。那这个热搜的词条呢叫六岁娃玩智能手表三个月近视100度。那这个孩子呢，他是由妈妈带着去了我们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就诊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陈志军主任医师，了解这个小朋友的相关情况啊。陈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陈主任，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情况其实上了热搜，我想他这个数字是比较让人扎心的。您看他六岁的孩子那么小，三个月近视了100度，这个近视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哈，这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他有很大的一个反差的。另外其实如果看一下这个新闻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就这孩子的父母他不是说任由孩子去玩电子产品，他的父母几乎不怎么让他玩手机，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是玩一个智能手表嘛，我们觉得那个里面又有什么呢？可是他就是把自己这个完成了一个三个月100度的近视。所以陈主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他为什么会三个月眼睛发展到100度，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情况呢？
3: 那么看近其实就是近视造成近视的最主要原因。
0: 嗯，
3: 而看近呢，手机是大家是公认的。
0: 嗯，
3: 而这个小手表呢，其实是跟手机是一样的。
0: 嗯，
3: 并且因为它的那个屏幕小啊，
0: 嗯，
3: 自己比较小，可能要用更多的这个眼力去辨别细小的这种差别。
0: 嗯，
3: 所以更费眼。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更费眼。
0: 嗯，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往往是一种隐蔽性形式，它用的时间比较长，家长不容易发现，并且可以啊，在黑暗的房子里，在睡觉以后可以偷偷的看，家长有的时候不知道，
0: 这个小朋友、
3: 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0: 真准，就是我们会觉得给孩子配一个儿童手表嘛，它的主要功能其实还是和家长联系，特别有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的，怕走失，对吧？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它主要的功能就应该是这个，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儿童手表它的功能太多了。那我们这个新闻当中讲到这个小朋友，他是不是就像您说的会偷偷玩，甚至于关了灯以后还玩，他是不是有这种长时间的去看这个小手表的情况？
3: 对小朋友自己也说的，有的时候躲在被窝里玩
0: 啊，
3: 所以这个是距离是太近了，同时又是全黑的一个情况下，
0: 嗯，
3: 所以距离眼睛距离特别近，
0: 嗯，
3: 同时呢又是一个这个又是非常小的一个。

0: 一个手表要去辨认，这个眼睛的这个对眼睛的伤害是特别特别大。嗯，那在您的门诊上，像这个小朋友这样啊，可能是看小手表，有的可能是看手机，就是用电子产品比较多导致近视的，您有相关的一个评估吗？或者说您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数字啊、比例啊这样的一个印象吗？
1: 应该说，这或多或少的都有，就是说近期除了看书学习啊，这大家规定动作，那么那不学也不行。嗯，然后呢，就除了这个电子手表、手机以外呢，还有一个像搭积木、玩乐高，特别是玩乐高，
0: 嗯嗯，
1: 这个时间特别长，有的时候半个小时、一小时、两小时都有可能。嗯，这个其实跟看手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
0: 哦，
1: 甚至是有可能家长
0: 哎，还会让他玩，他认为不是看手机嘛，所以有可能他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重。嗯，就是他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看的比较近，近距离用眼是造成近视的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不管你是看这个积木也好，还是看手机也好，或者说你那照这样讲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很小的时候低龄的孩子，他其实也会看书的，比如说绘本啊什么的，如果长时间是不是也会造成近视？
1: 绘本照样会让我们近视，因为我们就是看书学习多了嘛，然后这个现在的注意量比较大，要刷题嘛，需要去用眼，所以这个是加班加点的用眼，包括晚上晚自习，对吧？所以这些总的时间加起来，总的这个近距离用眼时间长了，相对来说户外活动又少了，这样子我们休息又不够，睡眠又不够的话，那么
0: 近视就会啊不断的啊这个增加了。嗯，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家长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不是说我们看手机造成了近视，而是长距离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了近视，可能再加上环境的原因，比如说灯光不足啊什么的。
1: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最新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看的那个书常规现在都是白纸黑字。
0: 嗯。
1: 那么在白纸黑字的这个情况下呢，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要过度的关注，比如说我要辨认清楚这个字的字体走向，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高空间频率啊，这是新词，但就是说这种细小的会让我们眼睛会更疲劳，相反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黑底白字，如果是以后有一种这么一个情况，或者说是比较发灰的那种，这个反而有利于我们眼保护眼睛，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啊，这是最新的研究。
0: 您这样补充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给孩子如果是买书的话，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买那个读物的话，其实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这个字体的大小，好像
1: 对吧，字要大一些，字要大一点，然后那个色彩呢可能要清楚一点，不要买那个模模糊糊的，然后纸张可能有相对来讲薄一点，
0: 还是就是它的背景最好不是纯白的，
1: 所以可能是有一种它对比相对更好，更柔和的，我们看眼睛就更
0: 更轻松一些。嗯，对对对，是。然后您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除了电子屏幕之外，还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小朋友那个特别是颗粒比较小的积木，还有看绘本，如果是长时间的，其实也会损伤我们的视力的哈。嗯，那陈主任，我还想向您请教啊，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我们自己就戴眼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他可能自己近视度数还挺高啊，近视还有散光嘛，那像这样的情况他会遗传吗？
1: 有遗传，这个遗传只是呢，就是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百分之百的，它是有一定的比例，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是一种叫容易，就家长啊有近视，孩子会容易有近视，这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就除了少量的那个占30%的那种真正的遗传，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的相似，或者一种爱好的相似，比如说家长就喜欢看书学习，孩子那么从小就耳濡目染。
0: 他也就近距离用眼特别多，如果家长喜欢体育活动，天天戴着它，那么相对来说眼睛就会更就受到的保护会更多一些，是这样的。这其实您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多的走到户外去，这样的话其实让眼睛能够 那就是长距离的去看东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那对于孩子来说，那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现在近视率也挺高的哈，那么如果说孩子近视了，那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让他不要发展成这个比如说高度近视，还有就是有这个近视比较高风险的这些小朋友啊，或者说家长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就会

0: 很担心孩子也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我们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延缓他近视的时间，以及延缓他近视发展的速度呢？
1: 嗯，这个讲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防预防，另外一个已经近视了怎么控制，啊，我们先讲预防的事情。
0: 好。
1: 那就是说有这种近视风险的家族或者说父母啊，那我们孩子这个更要注意，这个就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要尽量的避免，那么不得不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严格遵循三个一和三个二零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看书学习应该是30厘米，那么同时呢2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下，我们到阳台上看6米远的物体，我们哪怕看20秒，它都是眼睛一个及时的放松，这个呢是大多数家长可能没有严格去执行，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近视发病率这么高，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一天有1到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确实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保证有1个小时啊，就包括课间操，包括大户那个课间大的课间的那个休息啊，走的都算的。那么到周末的话呢，总要是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要确保有2个小时的这个阳光下的户外活动，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两点其实做到了，应该大部分时间就应该我们的这个就比较健康了，特别是没有近视的孩子，经常的到户外去啊，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延缓啊，减我们近视发生，如果已经近视的话呢，那有两点，第一要准确的到啊精准的去验光配镜，把度数量出来，然后呢就是现在可以用一些就是说现代的一些就是理论指导下的一些啊这些防近视产品，比如说啊，泥胶眼镜啊，点扩散啊，眼镜啊，或者是我们 OK 镜啊，还有就是说，同时使用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啊，阿托品眼药水，这些呢都是近视防控的手段之一。但是我还要提醒，都不是100%，它不可能代替我们户外活动，也不可能代替我们三个一啊，三个二零原则，就近距离用眼，尽可能的要减少，这样子我们这个防控啊，那就做的就比较好了。那么最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补充的，就是说不能熬夜。就是说我们眼睛是在我们充足的睡眠的状态下，我们的眼睛是有休养生息修补功能的。如果你的睡眠时间长时间的不够，那我们的眼睛疲劳以后它就不能缓解。那么我们的近视也会促进啊，这也是最新的理论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睡眠其实对我们保护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真的非常有用。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是大孩子了，那比如说有祖辈在听节目，其实也要跟自己的这个家人好好去交流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手机是万恶之源，我不要让孩子玩手机，这个好像都控制的。现在有不少父母对手机的管控还是挺好的，但是就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可以告诉家人，就是我们对近视的防控，其实这个您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词，就是近距离用眼要有一个控制。我们的书写的习惯，包括我们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小朋友的近视防控需要注意什么。谢谢您，陈主任。
1: 啊，不谢。
0: 感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五月八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桓亚红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地中海贫血是种什么病，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桓亚红副主任医师。桓主任您好。
3: 啊，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桓主任先向您请教哈，什么是地中海贫血？
3: 大家好。地中海贫血的话，它目前简称为地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海洋性贫血。那其实因为它首发是在这个地中海地区，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那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疾病，它是一组遗传性的溶血性的贫血。那我们这个贫血其实就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血红蛋白它其实是由血红素和柱蛋白组成的。那柱蛋白在体内的话，主要是这个阿尔法柱蛋白和贝塔柱蛋白。那如果是阿尔法和贝塔的这个柱蛋白的基因发生了问题，那就会导致这个柱蛋白的肽链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这个柱蛋白相关的这个贫血。那肽链合成的减少或者是缺失，那就会使得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起来，就会导致这个红细胞特别的脆弱，寿命缩短，提前被破坏，进一步的会导致慢性溶血性贫血的一系列的问题。
2: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哈，然后它是跟其他的贫血不一样的，那它的这个是不是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
3: 对，它的发病机理主要其实跟基因缺陷有关系。主要是体内的这个柱蛋白的这个基因，阿尔法柱蛋白基因或者是贝塔柱蛋白的基因出现了这个缺陷，那导致了这个阿尔法或者是贝塔的这个柱蛋白合成的障碍，进而会影响这个血红蛋白的合成。其实它是一种跟遗传相关系的这种，而且它是溶血性的贫血，就红细胞它会被破坏掉。所以它是一组这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跟其他的我们常见的营养不良的贫血是不一样的。
2: 那您讲到了常见的这个贫血，那其实我们在一听到贫血这个词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如果身边有个朋友啊，你这个贫血，你就会说，你多吃点猪肝，是不是可以补铁？通过这个吃的这个方式，饮食的方式能够补上来。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是不是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也是一样的呢？
3: 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因为在临床上确实很多的病人会觉得这个贫血都是跟营养不良相关系的。那他们会觉得要补营养，要吃一些这种补铁的，像五黄汤啊、红枣、红豆啊，包括猪肝类的这种东西去补铁。它是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贫血跟缺铁没有关系。特别是这种地中海贫血，它其实这类的病人在体内它的铁的含量是增多的，因为它是一种溶血性的贫血。那红细胞破坏了之后，它红细胞组成成分的铁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这类的病人他其实铁是不缺的。另外再加上这些贫血的患者有的时候会定期出血。那他的铁的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其实不是应该去盲目的去补铁。

0: 这种患者就是后期应该是去铁治疗，他的铁蛋白会超高，如果在盲目的去补铁的话，他会进一步的增加他的这个铁负荷，严重的话会影响他的内脏，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看到底是不是缺铁，如果缺铁的话才补铁，正常情况下是不补铁的。
1: 那您讲的是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他肯定不是去盲目的补铁的，然后您还讲就是有的情况下可能他的铁含量是多的，那么正常的普通的这个贫血，
0: 他是不是可以去补呢？铁，还是说铁要去正常的贫血？如果是确定它是缺铁性贫血，就比如你去查一下铁蛋白是低的，你确定它是有这个缺铁的病史，然后确定它是铁蛋白低的，确定它是缺铁，诊断明确是缺铁性贫血才去进行补铁。那如果是除了
1: 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情况以外，其他类型的贫血都不是要去补铁的。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对，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因为其实贫血的患者可能，或者说贫血的情况还是我觉得蛮多发的。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常识的了解哈。那我们继续请黄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它分哪些类型呢？它
0: 那如果是除了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情况以外，其他类型的贫血都不是要去补铁的。那您讲的是地中海贫血，它分哪种？它分那个哪些类型呢？它是不是也会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状况也有比较轻一些的情况？
2: 对对，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地中海贫血分类的话，如果按照刚刚说的这个基因缺陷来分的话，它可以分成这个阿尔法地贫和贝塔地贫，就是这个阿尔法的猪蛋白的这个基因出现问题叫做阿尔法地贫，如果是贝塔的这个猪蛋白的基因出现问题叫做贝塔地贫，就是它的基因的这个分型。那如果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就像主持人讲的，只会分成这个轻中还有重。那轻度的话，其实就是这种携带者。那基本上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仅有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贫血，它可以向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生活。那有的人可能不查，
0: 那么这个病情的话，它其实是需要定期会影响它的这个生长发育，嗯，的一些情况。
1: 也非常感谢环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啊。那最后因为今天是世界地贫日，我们想请环主任也作为这个医生啊，能不能血液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来传达一下，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最想和大家传递的理念也好，或者说能够这个跟大家做的这个核心的信息啊，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地贫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预防、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必须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不要过多的恐慌。另外，要进行相关的筛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高发地区，要进行这个孕前，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或者是患者，那基于对于自己、对于 家庭对于伴侣、对于未来孩子的负责，其实一定要正确的去告知，要提前告知。那双方的话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筛查。那对于这个怀孕期间，包括生了以后、新生儿，包括怀孕期间的羊水穿刺，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二级预防、三级预防，这样子其实也是对于家庭、对于这个孩子 相对来说也是对他们最负责任的一种方法。那对于如果已经有这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家庭来说，那他们其实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理解、知识和帮助。所以目前的话也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包括液晶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基因编辑的一些技术，那也是去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所以

0: 也是让医生更患者一起共同努力，通过科学的这个预防啊，包括全社会的一些关爱，那减少这个地贫重度患者的一个出生，也减少这个家庭的一个负担。那如果是真的有了这个重度地贫，那可以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治疗啊，去进行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尝试，那让大家也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健康的起点，从预防到治疗。
1: 好，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内容。谢谢，谢谢环主任。环主任，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上午是吗？对对对，是的。感谢你。好的，谢谢，感谢环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谢谢，再见。我们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1: 好，拜拜。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啊，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上午。

那各位，在这儿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视力在近期的活动。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现在的人呢，日子越来越好过，但是眼睛老龄化却越来越严重。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还不停流泪；还有的呢，早早的就模糊乏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三五米远啊都看不清楚人，特别影响生活。如果说你也有以上的问题，快打4006320707，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启动爱眼补贴计划，所有江苏听众不限年龄、不限区域，通通都能享受。现在拨打4006320707，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真气眼贴。大家尽管放心试贴，无忧感受效果。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真气眼贴和其他的眼贴不同，它独创了三步护眼法。第一步，释放真气，贴上呢就能够散发温润的水蒸气。第二步，真气热敷，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缓解疲劳，而且是瞬间缓解啊。那么第三步呢，加快渗透，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中草药，效果当场可见。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然后干涩酸胀也是明显缓解，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那当然今天还有惊喜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真气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能插卡充电，还带着手电筒啊，特别的实用。另外还会有一大瓶啊，叫做这个叶黄素啊，它有一个这个说法是眼黄金啊，眼黄金叶黄素。所以各位啊，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预告一下下期节目啊。那下期节目我们将会关注到啊这个体重管理的相关话题，因为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我们会关注减肥到底难在哪儿？我们会邀请这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那另外我们还会关注到老年人做麻醉安全吗？我们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也请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邀请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呢来收听我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都会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并且透过大蓝鲸来和我们取得互动。那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内有一个特殊的结构，黄斑，是人体的视力视觉中心，被称为眼睛里的小心脏。50岁以上人群多发老年黄斑变性，随着年龄增加，老年黄斑病变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升高，因此我们必须要持续重视眼部营养的补充，提高黄斑密度。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受到了很多关注，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和紫外线，减少有害光对眼底造成的损伤，保护感光细胞，清除自由基，促进视紫质再生成，缓解视疲劳，加强对黑暗弱光的敏感度。那除了叶黄素呢，还添加了越橘、牛磺酸、胡萝卜素，给眼睛四重的呵护滋养。一瓶有60粒，可以吃上1到2个月。现在198一瓶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再送一瓶一模一样的，到手2瓶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越橘当中含有高达36%的花青素，是蓝莓的2.7倍。所以，如果你是996上班族、手机党、熬夜追剧、化妆美瞳等等，需要经常护眼，建议选择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王女士家孩子今年8岁，天天对着平板经常揉眼睛，担心孩子视力下降，给孩子买了一组。8岁的孩子是可以吃的，但是需要减量，每天只要吃1粒。看手机电脑多的人，眼部容易干涩、红血丝、疲劳的，都可以来吃一吃，赶走视疲劳，双眸年轻有力，不干不模糊，就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送一，微信小程序可同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
1: 6320

加水煮服，就是煮开了，然后转小火煮上40分钟，那加少量的盐调味就可以了。这道汤呢，温润不油腻，既能养胃，又能够补充我们的营养，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每周喝上1到2次，效果很好。那第六个搭配呢，就是养胃的小米粥，最简单、最基础的养胃饮食，适合所有肠胃不好的老朋友。那做法呢，准备小米15克，50克，提前泡30分钟。放进锅里，加水煮20分钟，煮到小米粘稠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平常熬的小米粥嘛。但是要记住，要先把这个小米呢泡上半个小时。那每天喝上，早上喝上一碗呢，清淡温和，不仅不刺激肠胃，长期坚持呢，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胃黏膜，缓解胃部的不适。那其实我们有发现，我们很多的调理的一些方法呢，里面的一些食材都会很相近或者是相同。大家其实，在用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自己去调整怎么样去搭配。那聊完了我们的饮食搭配之后呢，接下来教大家两个简单的穴位按摩手法，每天花上几分钟，就能够辅助养胃，缓解胃痛、胃胀。反酸的症状，在家、出门都能操作，特别的方便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学啊，这些方法都很管用的。第一个穴位，中脘穴，这是养胃的核心穴位，大家记住了，这个穴位它能够缓解胃痛、胃胀、反酸效果，对胃痛、胃胀、反酸的这种效果特别的好啊！找穴位的方法呢，就是在咱们的上腹部，上腹部就是肚脐眼上方4寸的位置，也就是肚脐和我们胸口中间的中点，肚脐和胸口中间的中点，用手指按下去，会有明显的酸胀感，这个位置就是中脘穴了。大家可以跟着我找一找啊，先找到肚脐眼，然后再找到胸口下方的胸骨末端，就是那个心窝那个地方，那中间，两者中间的位置就是中脘穴，很好找的啊。按摩的方法呢，用手掌掌心轻轻的按揉我们的中脘穴，然后每次按揉1分钟，力度要轻柔，不要太用力，每天早晚。各按一次，按揉的时候可以配合深呼吸，慢慢的吸气，然后慢慢的呼气，这样能更好的缓解胃部的不适。坚持上几天，你就会发现胃痛、胃胀的这种情况明显的会好转、缓解。那第二个穴位呢，是我们的足三里穴，那这个穴位能够帮助养胃，还能够健脾。一举两得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的按摩。那找穴位怎么找呢？伸出咱们的小腿，把我们的脚伸出来，看我们的小腿在膝盖下方的凹陷处往下，膝盖的下方不是有个凹陷处吗？然后往下3寸的位置靠外侧啊，往下3寸大概就是4个手指并拢的一个宽度。胫骨的外侧，用手指按下去，它会有明显的酸胀感。这个位置就是足三里穴，这个穴位呀很好找，平时坐上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都能够按揉按揉。按揉的方法呢，

也是用拇指的指腹轻轻的按揉足三里穴，每次按揉1分钟，1到2分钟，左右小腿各按一次，早晚都按，早晚也各一次啊。按揉这个穴位呀，不仅能够养胃，还能够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让咱们的身体呀更健康。这里呀，我也要提醒，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养胃的关键，它除了饮食搭配和穴位的按摩，还有几个小细节，大家也要记住。那做好这几点呢，我们养胃的效果会更好。第一呢，就是要规律进食，三餐定时定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空腹太久。早餐一定要吃，不能够不吃早餐啊。晚餐不要吃得太饱，7分饱就可以了。这样啊，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第二啊，我们的饮食一定要清淡。你看，我们的很多方面的问题呢，都要求饮食要清淡，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呀，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的清淡，少吃辛辣、油腻、生冷、过咸的食物，比如说辣椒、油炸食品、冷饮、咸菜这些食物啊。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就会加重我们胃部的不适。那第三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速度要慢，细嚼慢咽，不要像年轻的时候狼吞虎咽的。那这样呢，能让食物更好的消化，慢慢的吃，慢慢的嚼，也能够减少啊肠胃的负担。那第四呢，就是不要吸烟、饮酒，烟草和酒精会严重的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导致胃部的不适加重，甚至引发我们的慢性胃炎。那第五呢，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不要带着情绪吃饭。吃饭的时候生气、焦虑，这种都是不好的。那肠胃的消化功能呢，你长期这样子呢，它就会，在这种情绪的这种伴随下呢，它就会造成我们肠胃消化功能就会变差，容易出现胃痛、胃胀。所以吃饭的时候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另外呀，还有一个小提醒，胃不好的朋友呢，平时尽量少吃生冷的水果，比如说冰西瓜、冰苹果。想吃的话，不要直接从冰箱里放的水果拿出来就吃，是不好的啊。可以像我们今天说的蒸苹果一样，蒸熟了再吃，这样啊，它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还有平时啊，多喝温水。但是喝水的时候呢，不要大口大口的喝。要小口小口的喝，多次饮用，不要一口气喝很多，一定要小口小口的抿。这种饮用方法啊，不喝冰水，什么浓茶、咖啡这些呀，它都对我们的肠胃有所影响，它影响我们一个养胃的效果。那亲爱的朋友们，胃是我们身体的营养中转站，胃好了，营养才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咱们的身体呀，才能够更健康、更有精神。咱们上了年纪，不用追求复杂的养胃方法，只要坚持规律进食、清淡饮食，每天花上几分钟按揉我们相关的穴位，就能够慢慢调理好我们的肠胃，摆脱胃痛、胃胀、反酸的困扰。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养胃很难，其实不然，养胃它就藏在我们每天的一碗粥、一顿饭、一次简单的按揉里，不用花钱，不用专门腾时间，只要咱们多用心一点，坚持下去，就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愿各位朋友们都能够学会这些养胃的饮食搭配和穴位按摩手法，坚持日常调理，摆脱胃部不适的困扰，让胃越来越健康。愿朋友们都能够好好呵护自己的胃，吃得香，消化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家人一起开开心心、平安顺遂。今天的银铃课堂就到这里，相信朋友们都学会了养胃的专属饮食搭配和穴位按摩手法，也记住了养胃的一些小细节。希望大家能把这些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坚持下去，下期我们将和大家聊聊中老年人高血压的日常养护要点。很多的朋友都有高血压的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做日常的养护。

0: 那下期我们就教大家简单实用的高血压养腹手法，帮大家平稳控制血压，远离高血压带来的困扰。那今天感谢各位老朋友的收听，我是邓雪燕，咱们下期引领课堂准时相约，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舞台正在播出，
2: 母亲节马上要到了，很多中老年听众收到礼物之后心情都特别复杂。

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只有母亲节才有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就没有了。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豆浆大家都喝过吧？但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跟豆浆做到一块儿的营养豆浆粉，您恐怕就不太容易能体验到了。如果说这还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用的是道地原料，科学配比，独立包装，十秒钟就可以冲好一杯，肯定您估计也没有尝过。今天机会来了，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申请电台听众整箱特惠，市场价59元一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安香购买下来呢，一袋只要13块钱，您注意，一袋里面10小条，合着每天早上喝一杯才花1.3块钱。本档名额有限，想要的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豆浆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和维生素，还含有大豆异黄酮和磷脂，既有营养又好喝。很多叔叔阿姨啊，每天早晚一杯豆浆早已经成为了习惯，但是自己做豆浆啊，冲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豆浆机，太费事儿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豆浆粉，只要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它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咱们豆浆里的养生担当。首先配料表里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蔗糖，主料是黄豆，加入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一共6样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样叔叔阿姨都能够耳熟能详。尤其是党参和黄芪，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头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就问，加了党参、黄芪成本就高了吧？早餐车上普通豆浆一杯都能卖3块钱，想问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少钱？您问到点子上了，我们的宗旨就是把厂家的羊毛啊往秃了薅，价格一定要给大家降到底，这样真材实料的豆浆粉卖59块钱一袋是真的不贵。但是今天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打通了您就说给我来一箱豆浆粉，立刻享受13块钱一袋的福利。记住了，只有按箱买才可以享受这个价，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订购报名热线正在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就想问，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儿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颜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厚啊，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呢冲一碗补营养，一包才花1.3块。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400-710-5500，申请整箱优惠，就可以用13块钱一袋的价格拿走。您注意，您拿到的可是市场价59元一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订购报名热线为您开通3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

0: 快快有爱。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

0: 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10: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1: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1: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时间是下午的3:3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双频直播，全国各地呢是不同的调频。另外呢，我们大蓝鲸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 APP， 可以直接的来收听。无论您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之后呢，进入江苏健康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啊直接的边听广播边和我们节目来进行互动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为大家带来的是银铃课堂，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的银铃分享的环节，也邀请我们的退休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他的退休生活。好，下面就进入今天的银铃分享。
1: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进入我们的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韩老师了。那也是非常开心啊，能和韩老师来聊一聊他的退休生活。现在就请导播接进热线。韩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很多人啊都觉得啊，这一到退休啊就是这个清闲安逸了啊，来告别了一些忙碌啊，好像觉得就是万事大吉了。那么您刚刚退休的时候啊，这个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啊，可能和其他的一些退休人一样，刚一退休是不是有些什么不适应，不知道该

0: 去做，是这样的吗？
1: 主持人好啊，是的，那其实呢，工作了一辈子，在央企踏踏实实上班了几十年，早已经习惯了那种早出晚归呀、忙忙碌碌的日子。刚退休的那段时间呢，突然一下子不用按时上班了，不用处理工作的事务了，一下子的空闲下来了，心里呢确实是空落落的。忙碌是常态，清闲的反而陌生了。
0: 对对。
1: 哎，但我呢很快就明白了，退休，并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另一段美好新生活的开始。前半生呢，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家人奔波操劳；后半生呢，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只为自己而活，去完成年轻的时候呢来不及实现的心愿，去过自己真正喜欢的日子了。
0: 您说的是非常好啊，这个听您说起这个退休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好像就是重拾了摄影爱好，拿着相机来记录美好生活，这一定是您埋藏很久的一个心愿吧。
1: 是的，是的，没错。年轻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拍照。哎，年轻人呢，我想呢，特别是女孩子都喜欢拍照哈。
0: 对，爱美
1: 喜
0: 嘛，
1: 欢
0: 是
1: 的，
0: 不是？
1: 哎，对对对，喜欢的捕捉世间的美好的瞬间呢。哎，那时候，哎，确实的，工作太忙了，家庭的琐碎啊，还有生活的压力也太大，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精力静下心来呀。哎，拿起相机摆弄摆弄啊，钻研一下摄影啊，只能匆匆忙忙的随手记录一下。
0: 对对，
1: 当看到别人拍出来的好照片的时候，哎，心里特别特别的羡慕。哎呀，那时候呢，自己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学摄影。但是那时候还挺忙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退休之后呢，哎，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了，是终于呢，原来我年轻时的摄影梦。
0: 那您这个
1: 我爱，
0: 专门有没有专门跟什么老师学呀？
1: 哎，有啊，我专门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那个韩阳老师，他是原来是峨眉制片厂的一个摄影师，还
0: 那
1: 挺
0: 很
1: 出
0: 专业
1: 名
0: 了。
1: 的。哎，跟他学习摄影知识啊，我拿起了相机，一点一点的，什么钻研，快门从那个快门那个速度啊，光圈调节呀、还设置 EV 值啊，就曝光值，什么感光度啊，这些专业的参数，开始慢慢的领悟了摄影构图的技巧，什么九宫格了、是吧？
0: 对对
1: 算
0: 对，
1: 法构图啊，引导线构图啊，对称构图，画面留白，还有前景框架运用等等等等这些知识，哎呦，真是我是受益匪浅呐！就是，一点点的摸索，要反复的练习。
0: 对。
1: 现在摄影呢，教会了我重新认真的看待生活，重新的用心观看世界。以前呢，根本就不会去刻意的留意什么路边的，一朵花啦，一棵草啊，这些哈，不会在意身边的细碎的美好。可是呢，如今呢，也像那个路边的，悄然绽放的花朵呀，小孩子的天真烂漫的笑容啊，还有街头的烟火日常，四季风景的更迭，都成了我镜头里最美的素材。
0: 确实，确实，我们说经常这样说，就是我们缺少一双这个发现美的眼睛，是不是？
1: 对对
0: 我们
1: 对。
0: 这个平常这些路过这些地方呢，可能小不在意，其实呢，这个美啊就在我们身边啊。那
1: 对，
0: 这个您这个摄影技术应该来说，这个越学是越来越好吧，是吧？
1: 那学习了，当然了，这是必然的哈。是的，就是慢慢的，拍的多了，技术呢也就越来越成熟啊，娴熟啊。身边的朋友，我的人缘特别好。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都喜欢找我去拍照啊，有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呀，说韩老
0: 是，
1: 师，你有时间吗？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很受欢迎的啊。

0: 那他们找你拍照，就找你出来玩，那看中了你会摄影，可能是这样。
1: 哎，那就是那肯定的，因为他们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那种美呀、啊，他把自己、把他们自己拍的那么美美的，
0: 对，
1: 谁不喜欢呢？
0: 嗯，
1: 我也喜欢。
0: 那每次拍完照片以后，他们应该说那都是那种叫非常开心，是不是？
1: 哎，那是。
0: 嗯，
1: 等拍完了以后，我让我男孩问你看，这是你吗？到后来又这是我吗？
0: 嗯，
1: 特别欢喜的那个，哎呀，特别满足啊。
0: 对。
1: 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哎呀，我真是我从来没有拍过这么好的照片，
0: 嗯、
1: 我真的能是这么美吗？就问我这是我吗？我那肯定是你啊，这不是你，你不认识吗？
0: 嗯，对对。
1: 这个很满意的，这一点我说那个，所以呢，我在朋友当中呢还是很受欢迎的，人也蛮好的。
0: 嗯，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您用镜头呢留住美好，对吧？别人也非常的认可你啊。嗯、我想问啊，除了这个摄影啊，丰富了你的精神生活啊。你看这个家庭团聚啊，也是您退休生活里面特别珍贵的幸福。我们也了解到啊，您曾经和您爱人是长期的这个两地分居，那么这一段漫长的岁月，我相信一定很不容易吧？
1: 哎呦，真是说起来家庭啊，
0: 哦、
1: 哎呀，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心里呀、满是温暖，
0: 哦、
1: 也满是感慨，
0: 嗯，
1: 真的。哎，因为当时呢，那时候，也是不到40岁的时候哈，因为工作调动呢，爱人的带着孩子就来到了咱的江苏泰州生活。
0: 哦，这样的。
1: 而我呢，一直我不是在那个一个央企嘛，也那边也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
0: 哦。
1: 我一直在河北邯郸上班。
0: 哦，就是您在邯郸上班。
1: 对、
0: 您爱人是在这个
1: 泰州
0: 泰州、江苏泰州，哎呦，这个分类，这个距离远了啊，嗯。
1: 哦，是那时候呢，那个还是不像现在有高铁啊，一走就像得了一场大病，
0: 不方便，
1: 将近一天一夜，
0: 嗯，
1: 然后就像天天，哎呦，来这一趟就像得一场病似的，
0: 那但
1: 挺不容易的，
0: 很远，
1: 嗯，是。
0: 你们这一家整整分居了多少年啊？
1: 我们呢，我们一家整整分居了11年的。
0: 哦，嗯，
1: 挺漫长的。你说人的一生有多少个11年呢？
0: 对对。
1: 嗯，但是我们那个像这个，我们这11年当中呢，就是，聚少离多，
0: 对
1: 啊，就是彼此的牵挂，
0: 嗯，
1: 就觉得日子。是蛮长的，蛮辛苦的。
0: 那回忆这些年，你回忆起来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值得珍贵的一些事情吗？
1: 我现在在想啊，我就是第一个呢，对不起，挺感激爱人
0: 哦，
1: 挺对不起孩子的。
0: 像
1: 那些年呢，我错过了孩子成长太多太多珍贵的瞬间了，
0: 对 对，
1: 没有陪伴他，
0: 没有
1: 孩子那时候不到10岁的时候，
0: 嗯，
1: 离开我，离开母亲，当时我走的时候也是，不舍呀，
0: 对，
1: 因为我们家是个男孩子，
0: 就孩子跟着父亲在一起的、生活的啊，
1: 对对，
0: 也错过了跟他的陪伴，
1: 对对，就是错过了很多的珍贵的瞬间，
0: 对，
1: 也错过了呢。不去相伴朝夕的日常，
0: 对对对，
1: 哎呀，真是就是说，当我自己，你就不想吃饭，拿起碗来的，这就一个碗，
0: 对呀、
1: 一个人，
0: 对对对，
1: 就一双筷子，就想着，有的时候也经常是落泪的，
0: 是的，
1: 想念家人，
0: 这段经历
1: 不放心孩子啊，是，哎，年少的时候错过了家人一起呢一起吃饭的，我多么。希望的，我在我脑海里一直想象着，哎呀，那种画面呢。
0: 对、
1: 所以过年的时候，他们回家了，回到了邯郸，到了家以后，感到特别特别的温暖。我这一家终于团圆了，这、是我的期盼以及我的希望。
0: 嗯，是的，
1: 一直也是想
0: 的
1: 想退休呢啊，退休以后还可以在一起了。嗯，
0: 那也就是说，您这个分居是到退休以后才。

0: 起的，是这样吗？
1: 是的，我退休了以后，因为那是我们是个央企，这个那时候也没有内退啊什么的这些，当时自己还不服气呢啊，你有你的事业，我有我的事业，我也不想把我的事业丢掉啊，都有慢慢的就是想想也想开了。
2: 那退休以后不就团圆了吗？团圆以后呢，
0: 就是那可以这个一起一日三餐来规划了，是不是这样
1: 啊？是的，那个是的，这份迟来的团圆呢，确实有很珍贵的。退休之后呢，我们一起去买菜呀，今天吃什么呀？
0: 对，
1: 中午做什么呀？就是去那个规划着一日三餐。这个啊，平淡三餐里美是温馨呐。
0: 那是。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时间呢，因为他平时的工作也挺忙的啊。有的时候他也经常加班呢，只要是有空，他也很理解我。他说一有空呢，我们就出去散散步啊。
0: 对，
1: 聊一聊白天呢所见所闻呐，一件新鲜事儿了。
0: 对，
1: 还有那个啊，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心事啊。
0: 对，
1: 到了周末，如果他要不去加班，啊，又商量着，明天咱们去哪玩儿了？
0: 是的，
1: 去走走啊啊，是就是啊，就这还挺温馨的。就是长久的分居过后呢，那必然的肯定重新的相处到一起，从生活习惯上啊。因为长期不在一起了，养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哦，
1: 一些生活习惯呐、处事的方式啊，难免有不一样，是有这样的啊，也需要应该需要我们彼此包容，
0: 对，
1: 彼此迁就，慢慢去磨合，只能这样，
0: 那后来你退休以后和您现在是和您爱人是在泰州是吗？还是在？
1: 没有，
0: 在我们南京。
1: 我们来南京了。在咱南京呢。
0: 对，共同已经生活在南京了，是吧？
1: 对。
0: 那目前的话，您爱人也退休了。
1: 没有，他还没有退休呢。
0: 没有退休，
1: 因为他现在也退居二线了，他是。不必要，那有事儿的时候呢，他就是有时间呢，他就过来陪我们，在一起啊，他来回的跑，这样。
0: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呢，一定非常现在慢慢很有默契，虽然分居这么多年呢，肯定还是一直很有默契的啊，这个一家人团聚呢，应该来说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是吧？
1: 对，就是我们也就是为了，因为为什么我们我。桂柳兄马上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呢，还是比较默契呢。我们都彼此包容啊，
0: 对，
1: 就是都懂得啊，一家人的团聚就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
0: 是的，
1: 而不是对互相的捆绑啊、束缚啊。他呢，他有他的事儿，他忙他的工作也挺忙的。他安心忙自己的事情，我安心拍我的照片，
0: 对，
1: 读我的书，
0: 对。
1: 这是各自拥有啊，属于自己的爱好与空间了。
0: 对，
1: 我分得很清的，互相不打扰，各自就是挺自在。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0: 是的，
1: 各自自在啊，这蛮好的，我觉得。
0: 就是把这生活呢，就是过得，就是说让自己的非常的轻松自在啊，没有什么压力啊。
1: 对，
0: 这个人生晚年呢，最难得的呢是陪伴父母啊，还有这个尽孝感恩。我也听说您这个悉心陪伴高龄母亲啊，也是这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那么这份孝心啊，也是让人格外的动容。能说一说这方面的事吗？
1: 哎呀，我一提起母亲呢，我就眼泪要出来了。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哈，是父母在，人生常有来处，是吧？这是因为父亲走得早，母亲呢也是个很要强的一个人，当时我退休的时候呢，母亲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了，80多岁了， 就是工作。

0: 忙，有时候病了，他也不愿意说，
1: 嗯，
0: 不愿意打扰我们的工作。
1: 嗯嗯。
0: 他，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也理解，心里也明白。
1: 但一您这一
0: 正，
1: 直陪伴他是吧？
0: 这是退休之后呢，我全身心的，我有时间了呀，陪伴在母亲身边，
1: 嗯，
0: 一直觉得，原来工作忙，挺亏欠母亲的。
1: 对对对，
0: 我也圆了我自己的心愿了吧？也细心的照料他呀，耐心的守护啊，最后呢，陪着老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的温柔时光。
1: 嗯，是的，应该说您这个在那最后时光是日夜陪伴、悉心照料啊，这个尽心尽孝，也是不留遗憾，是不是？也
0: 不留
1: 报
0: 遗
1: 答
0: 憾。
1: 这个养育之恩嘛，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后来啊，这个孩子啊，定居南京了，那么您也随之来到这座城市，是这样吧？就在这里，您又重拾了朗诵爱好，融入了老年集体生活，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是这样吗？
0: 是的，孩子，长大之后就大学毕业以后在南京上的，
1: 哦，这
0: 他
1: 样的。
0: 选择了留在南京工作。开始他说这我同学呀，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呢，我都不想回台州了。我是那么长时间没有跟孩子在一起，我就过来陪伴孩子。
1: 后来呢，我知道您这个学朗诵是进入了金陵好时光这个朗诵艺术团，是吧？
0: 对，
1: 认识了很多朋友，是吗？
0: 还有很多朋友，很多老师啊，一些很优秀的老师，比方说那个星星老师啊，还有大海老师啊，
1: 对。
0: 很多还有那个杨洋团长，还有茉莉老师啊，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对
0: 还
1: 对
0: 有
1: 对，
0: 很多优秀的那个团员，都是我的老师，
1: 对，确实如
0: 我
1: 此啊！你
0: 们
1: 看，这个有这样的老师跟您在一起啊，那种朗诵的这个水平各方面，这个也会能互相的学习，能够提高，是不是？
0: 哎呀，我的就是他们付出的太多，我得到的很，我多的得到的不少，
1: 是这样啊，
0: 是，
1: 忙碌了半生呢，你看奉献职场啊，这个退休呢的余生啊，取悦自己啊，摄影呢，你看这个记录美好啊，团圆温暖岁月，孝心护手亲情，朗诵也丰富你的人生，这个应该说啊，这个回望着半生的奔波，安享晚年静好，您觉得最好的退休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呢？来给我们稍微用您的这个感悟总结一下好吗？
0: 哎，好的，哎，我觉得退休太好了，
1: 退休太好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我当时上班的时候，人家有的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觉得很清楚。现在说他最好的养生就是退休。
1: 这样的，你看你这个心态，有的人说退休以后很烦躁啊，退休太好。你怎么样理解这个退休？觉得最好的退休就是最好的养生就是退休呢？
0: 因为时间是属于我的了，我是自由的了。上班的时候是不得已，很多事情不得已哈。我觉得，最好的退休生活呢，就是，干自己的事情，不必轰轰烈烈，
1: 对。
0: 也不必荣华富贵。退休了嘛，放平心态，也不能说闲着，闲下来了，你闲的都废了哈。
1: 对
0: 有
1: 对
0: 事
1: 对，
0: 呢啊。然后有事儿可做呀，有热爱可寻呐，有人相伴
1: 对，
0: 啊，有家温暖，这就足矣。
1: 是的，非常的好啊！你看，这个叫有事可做，有热爱可寻，有人陪伴，有家温暖啊，说得非常的好。而且呢，我还补充一下，就是您用镜头啊来定格这个山河的美好，用声音来抒发您内心的这个温柔。来陪伴爱人，这种叫朝夕相守。另外，您尽心尽孝，不留遗憾啊！这个，而且我发现您还是不急不躁，从容淡然，这个性格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啊。时间的关系啊，韩老师啊，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只能暂告一段落了。非常的荣幸啊，非常高兴能听到您的声音，感谢韩老师真挚的温暖的分享。愿您往后的岁月也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把您的这些摄影爱好啊，能够和您这个退休生活呢，常年相伴，喜乐无忧，岁岁年年皆是美好啊！非常。

0: 常的感谢。
1: 好嘞，谢谢。
0: 今天的连线我们到这里了，有机会再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啊。
0: 好，
1: 也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呢能有啊那个老有所乐，大家幸福啊，安享从容幸福的晚年。
0: 好，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嗯，再见。嗯。
2: AM 八四六，你的健康伴侣，你的健康伴侣，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第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三组六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品质非常好，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2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用3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橘叶黄素脂胶囊是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叶黄素含量高达市面上的4到5倍，更有美瞳之果的越橘提取物、叶黄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活动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3组更划算， 三组原本是594，现在520就可以到手了，整整6瓶，还有2袋红枣的免费赠送。4007101。

0: 90910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卷自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时间是下午的4:01，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银铃大舞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蓝天。非常感谢啊，有很多朋友通过大蓝鲸啊和我们来一起互动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大蓝鲸上发的帖。非常感谢，我们来看，这今天帖很多啊，富贵如说啊。退休以后啊，时间多了啊，那机会就多啊，让自己呢能够充实起来，可以学摄影学朗诵。他说啊，没有退休也可以学摄影学朗诵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开心快乐说了，退休以后就要重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把退休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另外呢，考拉熊提到了，他说非常有道理，退休就是为自己而活，把喜欢的事儿安排上。钢琴声声啊，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热心的听友钢琴声声，他说我是在这个高铁上啊，在高铁上边听节目边来互动的啊，感谢啊，在外旅游的时候还能想到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边听广播边来互动参与啊。非常感谢小鸟一说，这想法太赞了，退休以后做喜欢做的事，每天都能够乐开花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无聊先生也提到了，他说呢，退休就是开启新生活，干喜欢的事啊，简直不要太爽了啊。陈桂丽啊，在大南京上互动，他说退休以后干自己喜欢做的事，充实自己，每天开心快乐。钢琴声声说，我们都是快乐幸福的老年人，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手机173尾号9785的朋友也是来互动参与啊，非常感谢。手机152尾号1269啊，也是发来了一个大蓝鲸的一个图标，非常谢谢。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都通过大蓝鲸上跟我们打招呼啊，再一次的感谢这些朋友啊。我们的陈桂丽、开心快乐、富贵竹啊，钢琴声声啊，很多的一些热心的朋友啊，都在大蓝鲸上和我们打招呼了，再一次的谢谢啊。
7: 世人瞩目的三山五岳，让龙的传说穿行在大江南北，中国声音，中国篇章，让世界一起聆听，一起仰望。
3: 健康好帮手，就在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发现好的自己。
6: 好，刚才朗诵啊，非常的让我们是很多的一些热心的

0: 网友啊，我们听友啊，为之震撼。陈海他说太震撼了，说这个蓝天老师的粉丝朗诵太出色了，多才多艺啊，实在是太棒了啊。还提到了蓝天老师的粉丝呢，朗诵太赞啊，多才多艺，名不虚传啊。感谢感谢啊，这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呢，为大家带来的才艺表现。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刘万春。今天呢，在我们银铃大舞台里啊，给大家唱一首歌曲，掌声响起，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我叫刘万春，一直非常喜爱银铃大舞台节目，也希望借助这个优秀的平台展示自己。今天我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掌声响起》，希望大家喜欢。

0: 是
1: 赢了啊。这个确实一个道理，银龄啊是代表老年的朋友的意思，退休嘛就是退休生活啊，就是银龄大舞台它面向的就是以我们退休朋友为主的这么一个直播互动节目。梦想成真说，没错，这个节目太棒了，唱歌的氛围超棒啊，看得我是热血沸腾。笑口常哈也提到了，超爱这个节目，每次都觉得心情超棒，唱歌的人都非常的有魅力啊，开心快乐。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我们银龄大舞台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呢、啊，多才多艺啊，能歌善舞。其实我们要说一说开心快乐啊，他本人也是能歌善舞啊，也是喜爱新疆舞啊，喜爱跳民族舞啊，他的团队啊健康快乐表演团也是多才多艺的，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在此也表示感谢啊。手机173尾号9785的朋友说，刘万春老师唱的真是太棒了啊，非常喜欢。富贵竹特别说了四个字，演唱达人呢、确实如此啊，我们银龄大舞台带来的这些精彩节目要么都是朗诵达人，要么是演唱达人啊，真的非常的棒。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朗诵啊，这是朗诵达人开始为大家表演了啊，叫张丽丽为大家带来的这段朗诵，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龄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张丽丽，家住南京市玄武区徐庄社区，是一名退休的朗诵爱好者。退休之后加入了南京的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喜欢文学，喜欢朗诵。今天我带给大家一首艾青的作品《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

不知道你们听见了没有，这些夜晚从河流那边传来了一阵阵什么破裂的声音。哦，原来是河流正在解冻，河水可以无拘束地奔流了。大片大片的冰块互相撞击着，互相拥挤着，好像戏院门前的人流带着欢笑拥向天边。久久盼望的春天终于要来了，万物滋生的季节要来了，播种与孕育的季节要来了，谁能不爱春天呢？即使冰雪化了以后道路是泥泞的，即使要穿过一大片沼泽地带，我们也要去欢迎它，因为它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温暖和希望。我们有过被欺骗的春天，我们有过被流放的春天，我们有过被监禁的春天，我们有过呜咽啜泣的春天。我们曾经像蜗牛似的在墙角根上慢慢地爬行，我们曾经像喇嘛教徒似的敲着木鱼念着经消磨时间。然而整个外面的世界，成千上万的车队在高速公路上飞奔，而轰鸣的战斗机随时都有可能像闪电划过我们神圣的蓝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无比严峻的考验。经历了多少的动荡与不安，我们终于醒悟过来了，终于突破了层层坚冰，迎来了万马奔腾的时间。我们终于能理直气壮地生活了，我们能扬眉吐气地过日子了，我们具有无比坚强的信心，像哈萨克族举行姑娘追似的来迎接这个春天。他来了，真的来了，你可以闻到他的芬芳，你可以感到他的体温，就连树上的小鸟也在歌唱，就连林间的小鹿也在跳跃。我们要拉响所有的汽笛，来迎接这个新时代的黎明。我们要鸣放21门礼炮，来迎接这个岁月的元首。所有的琴师拨动琴弦，所有的诗人谱写诗篇，所有的乐器、歌声、诗篇组成最大的交响乐章，来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

0: 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健康陪伴，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好，非常感谢。

谢我们的张丽丽老师啊，为大家带来这段朗诵啊。那在大蓝鲸上有很多朋友听到张老师朗诵以后呢，也是有感而发啊。我们来看一看大蓝鲸的互动。我们大蓝鲸上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在边听广播边来互动参与啊。钢琴声声说为精彩的朗诵老师点赞。潇洒公子提到了说张老师

0: 那么好听啊，也是送上了好多的一些点赞的符号。开心快乐说，银铃大舞台实在是太棒了啊，手机尾号9785，手机173尾号9785啊，他提到了银铃大舞台是展示才艺的好地方，非常喜欢。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多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对于我们银铃才艺秀这些朗诵达人和演唱达人的点赞，欢迎大家继续的互动收听。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更多的精彩内容。稍事休息，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一次的回来。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豆浆大家都喝过吧，但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跟豆浆做到一块的营养豆浆粉，您恐怕就不太容易能体验到了。如果说这还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用的是道地原料，科学配比，独立包装，十秒钟就可以冲好一杯，肯定您估计也没有尝过。今天机会来了，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申请电台听众整箱特惠，市场价59元一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安香购买下来呢一袋只要13块钱，您注意，一袋里面10小条，合着每天早上喝一杯才花1.3块钱。本档名额有限，想要的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豆浆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和维生素，还含有大豆异黄酮和磷脂，既有营养又好喝。很多叔叔阿姨啊，每天早晚一杯豆浆早已经成为了习惯，但是自己做豆浆啊，冲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豆浆机，太费事儿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豆浆粉，只要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它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咱们豆浆里的养生担当。首先，配料表里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蔗糖，主料是黄豆，加入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一共6样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样叔叔阿姨都能够耳熟能详。尤其是党参和黄芪，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头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就问，加了党参、黄芪成本就高了吧？早餐车上普通豆浆一杯都能卖3块钱，想问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少钱？您问到点子上了，我们的宗旨就是把厂家的羊毛啊往秃了薅，价格一定要给大家降到底，这样真材实料的豆浆粉卖59块钱一袋是真的不贵。但是今天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打通了您就说给我来一箱豆浆粉，立刻享受13块钱一袋的福利。记住了，只有按箱买才可以享受这个价，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订购报名热线正在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就想问，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儿你。

0: 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儿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颜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厚啊，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呢冲一碗补营养，一包才花1.3元。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400-710-5500，申请整箱优惠，就可以用13元一袋的价格拿走。您注意，您拿到的可是市场价59元一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订购报名热线为您开通3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元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元一瓶，今天29元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4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江苏听众人人有份。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开始了，今天的福利不只送给辛苦的母亲，只要您眼睛出现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400-630-7070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享受补贴政策。先给你一份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改善眼睛问题。手速快，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大家现在赶紧打400-630-7070，400-630-7070先占个名额。特别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电视手机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统统没问题。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人人都能享受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现在打400-630-7070，400-630-7070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特别赠送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仅剩最后100份，赶紧打400-630-7070，400-630-7070。
2: 健康好帮手，就在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时间是下午的4:34，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银铃大舞台，我是主持人蓝天。我们这档节目呢，播出的时间呢，大家不妨呢可以稍微记一下啊。在星期一是下午的3:00-5:00，由蓝天和郭郭为大家共同主持。那星期二呢，因为是休机，那么在下午的4:00-5:00啊，不是3:00-5:00了啊，就是在周一是3:00-5:00，星期二呢是4:00-5:00啊，为大家带来。那么在星期三和星期四、星期五都是3:00-5:00，两个小时。那周三和周四呢，是郭郭和安琪共同主持。那到了星期五呢，是蓝天为大家主持，就是今天就是星期五3:00-5:00。那双休日周六周日还有星期二休机啊，我们都是录播的时间，所以说这几个时段啊，直播的几个时段记住了，周一周三周四周五是开通大蓝鲸的，周一呢是3:00-5:00，我和郭郭共同主持，周三周四郭郭和安琪啊3:00-5:00共同双座主持，星期五就是周末是我单座啊，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互动，就是周五的3:00-5:00。那么其他时间周二还有周六周日都是录播，没有大蓝鲸的互动，不过呢都可以听广播，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直播，都是可以的。好，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大蓝鲸啊，我们上面银铃大舞台节目的这个内容的设置、收听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因为很多朋友大蓝鲸朋友说，哎，今天怎么没有互动了？那是我们的录播时间啊，录播时间就是周二、周六、周日啊，那个是没有大蓝鲸互动的。好，这个介绍完了，我们下面呢，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后一个单元了，就是银铃故事啊。银铃故事呢，是品身边的温情，听暖心的故事。我们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银铃故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4: 今天要为您讲述的故事是守护姑苏古城文化40余年的文化保护志愿者谢秦国的故事。谢秦国，男，1946年8月出生，苏州市姑苏区方志文化建设专家咨询团成员，苏州市北塔公园管理处退休职工。他坚守古城保护第一线40余年。1977年，他无意间发现了虎丘塔倾斜加剧的趋势，迅速提交了报告，促成了虎丘塔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大修。1989年，他开始用笔杆子记录古城历史文化，参与编撰《北塔志》《石湖志》等多部志书和姑苏老街巷、苏州的桥等文史书籍，已经累计创作约250万字。2011年，他加入了苏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的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成为了第一位成员，用脚丈量每一寸文保区域，曾与队友完成了第三次文物普查。志愿服务的时候，他认真勤恳，至今志愿服务超过1840个小时。他用公益讲座宣传古城文化。2018年至2021年期间，与团队一起开展了100场公益讲座，足迹涉足江浙沪三地， 直接参与讲座听众。

0: 接近7000余人次。谢秦国曾经荣获苏州时代新人、苏州古城保护志愿者、先进个人等荣誉。
1: 深挖资源，笔杆子记录古城历史文化。1975年，谢秦国进入苏州园林系统，在虎丘从事绿化工作。1977年的一天，他在工作时无意间发现虎丘塔东北角的墙体水泥层是大块的脱落，还伴有很长的裂缝。
0: 谢秦国成为了文物保护支援队伍的第一位成员，编号是001。
1: 2013年，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在经过2年的培训，掌握了古建筑的测绘、拍摄、历史以及地方史等基础技能后，迎来了第一项任务，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后的首次复查。谢秦国和其他的9名队友负责复查文物登陆点，他和队友们花费了100多天，秉持着不漏一座房子一处古迹的原则，无惧风雨地对700多个登陆点进行了地毯式的复查。
0: 可以说，这些年来谢秦国始终奔走在文物保护的第一线，每一次志愿活动他都积极参与。他随身携带了一本翻旧了的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参与志愿服务以来他跑过的古宅老街，留下了700多条文保信息。在他的家中更是堆满了有关苏州历史文化的书籍。谢老的老伴儿说，这些书啊可都是他的宝贝，动不得。在谢秦国和其他同志、其他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之下，很多被埋没的文物都被发掘出来了。
1: 2022年，姑苏区市保以及控保子县核定项目正式启动，谢秦国也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新一轮的志愿服务。截至目前，谢秦国志愿服务时长已超过1840小时。
0: 注重传帮带，金嗓子讲好古城文化故事。大家好，我是001号。既然我是001号，我就要有一个带头作用。谈及对文保志愿工作的态度，谢秦国总是这样说，他所有的文物队员加在其中，他要有一个保护带头的作用，谁让我是001号呢？他所在的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共有30人，在所有人中，今年76岁、高中学历的谢秦国是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一个人。但是这些从来不是他进行文物保护志愿工作的绊脚石。由于对姑苏古城的热爱和经年累月的阅读写作，他在苏州历史文化方面兼具了渊博的知识储备，是队友眼中靠谱的老师。大家有一些相关文保问题的时候，都愿意来和他商量，不论谁来询问，他都不私藏不夹带，总是慷慨地告诉各位，总有毫无保留的看法分享给各位，并且推荐一些相关的文史资料。
1: 不仅如此，谢秦国还注重对下一代进行古城文化宣传。2018年，他和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会员一同发起了一项名为《苏州城的脚步》百场公益讲座的公益文化活动，历时3年时间，开展100场公益讲座，让更多小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们了解苏州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和璀璨人文，加深他们的融入感和自豪感，为苏州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智慧。3年间，他们的足迹涉及江浙沪，讲述用时15000分钟，讲义合计37万字，直接参与讲座的听众近7000人次。
0: 他说：“我是。”

0: 是一个苏州人，生于斯，长于斯，应该身体力行。苏州中心城是一块国家级、世界级的瑰宝，我希望它能够得到所有苏州人的爱护并加以保护。谢清国表示，未来我会继续当好古城保护的先行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非常感谢刚才听了我们的银铃故事啊，也是身边的发生在身边的这些好人故事，品身边温情，听暖心的故事。那我们银铃大舞台节目呢，在3点到5点这个时段呢，有不同的内容。那银铃课堂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分享，听银铃心声，共享美好时光。银铃才艺秀，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开怀每一天。银铃故事是品身边的温情，听暖心的故事。刚才听到这我们的银铃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感触啊？也都可以在大蓝鲸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看到大蓝鲸上有很多朋友呢发帖啊，也是谈到了退休生活啊，如何调整。退休后出现心情低落，那是常见的现象，那主要是因为生活节奏啊、社会角色等变化引起的啊。调整的关键在于接纳变化，重新重建生活节奏，挖掘新的价值感，接纳情绪，减少心理对抗非常重要，要承认情绪的合理性。你看退休初期的时候啊，有一种失落空虚，这是正常的现象，对吧？那我们无需自责，可以通过和亲友的倾诉释放情绪，避免压抑，也可以多参加一些活动，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起来。那我们在银铃分享当中也邀请了很多的这些退休的朋友，也是刚刚退休，他们就会重拾自己的爱好，让自己呢能够忙碌起来，规律作息啊，保持固定的起床、三餐、运动时间啊，避免因为空闲时间过多而产生无序感。有些朋友退了休以后啊，就一下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适应了啊，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作息规律，所以要制定一个计划，制定一个退休生活的一个计划啊，哪些事项是必须做的，哪些事项呢是可以选择做的啊。这个兴趣爱好做的事情啊，读书啊，会友啊，包括这个每天必做的一些事儿啊，买菜呀、啊、锻炼啊等等啊，这些呢都要把它安排的妥妥的。另外呢，退休以后啊，很多朋友呢，你看也是加入了老年大学，还有社区的一些兴趣小组，在公益组织当中啊，担任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啊，做社会的志愿者，啊，做公益等等，那这些呢，退休的朋友呢是积极的参与，所以在我们的银铃故事当中啊，有很多的这样的朋友。另外呢，在银铃故事当中呢，还有很多说我这个是退休以后啊，我要学学新技能。你看手机摄影啊，还有这个插花呀等等啊，包括这个整理人生经历啊，撰写回忆录啊，尝试着。轻度的这个创业啊，我们做手工工艺品制作，让退休生活呢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个舞台。还有一点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退休以后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适度的身体活动是必须的，选择适量的运动啊，每天呢做做一些运动啊，做做操啊等等，这些进行认知的训练啊，每天进行20分钟的这个脑力的一个训练啊，比如说左手右手啊，这个手指操，哎，不妨可以多做一做，我们叫健脑健心手指操，那么多做做这样的动作呢。

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呐、啊，这个大脑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运动啊，常动脑防衰老啊，脑筋要多动一动，对不对？还要和朋友多聊聊天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在退休以后情绪低落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注重自我调节啊。这个自我调节呢，除了我们可以转移一些视线，你比如说啊，适当的出去走走看看，还有呢，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和亲朋好友呢聚一聚，和家人聊一聊等等，这些呢都能让你的退休生活更加的充实丰富，你说是不是？好，那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退休生活在家的时候呢，适当的呢做一些小小的这个家务，哎，平常没事的时候啊，整理整理房间，收拾一下卫生啊，待在家里啊，这个觉得闷的话呢，哎，把家里面东西收拾收拾，啊，经常的去看一看，该扔的把它扔掉啊，不要舍不得，老是把那些破旧的东西啊藏在家里啊，该扔还要扔。那么我们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规律啊，适当的时候看看书啊，读读报啊，看看手机。当然了，年纪大的朋友呢，看手机可能对眼睛不好，但是有一个呀，就是听广播，对不对？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哎，这个是不是更加的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呢？好，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在一首歌当中呢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热心的听众的互动参与。那蓝天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喜爱我们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节目之外啊，多多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蓝天的微信视频号抖音啊，您可以直接搜索

这初夏的模式正式的上线，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微凉，午后偏热，所以各位穿衣要记得灵活调整。你看啊，随着气温的攀升，闷热感增强，那有一份健康的提示刘凯也要分享给各位。一，咱们要及时的补水啊，少量多次的喝温水，少喝高糖的冷饮。第二呢，就是咱们得做好防晒了，外出可以戴好帽子，涂一涂防晒霜，避开正午的强光。那第三呢，就是咱们的室内可以多通风，那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记得定时的开窗。第四就是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减轻身体燥热的负担。虽然说这天气越来越热啊，但是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就是多少度你们家会开空调呢？是超过28度就想开，还是等到30度以上才动手？是怕热星人早早降温，还是节能派能忍则忍？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这个话题真的很简单了，这个多少度你会开空调啊？我们再加一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吧。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爱夏天，一众歌手联袂带来。其实我还蛮喜欢夏天的啊，因为夏天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即将发生。

1046记忆，然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像这首歌所唱的那样，叫做我爱夏天。17:08，不要忘记今天的互动话题，随着气温不断的攀升啊，可能到下周的时候最高温度就达到了35度。没错，最高温度达到35度。再帮大家看一下日期啊，目前看来的话呢，是到12号的时候南京的最高气温会直冲35度，这初夏的模式正式的开启。那么多少度你会开空调呢？这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直接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专区留言互动。我们的小金鱼他说26度，然后给他留言说

0: 天就要开了。原是指尖沙给我们留言说超过28度就要开了，不然热的会不舒服，然后就给他回复说那你大后天就要开了。不过说实话近些年啊，大家对于这个气象的关注还是特别特别的重的啊。那我们提到气象，哎，就不得不提到有两个词，一个叫做拉尼娜，还有个词叫做厄尔尼诺。对，接下来的时间热搜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最新热搜词条。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热度爆表的生活就像是我们的气温一样啊。热搜词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拉尼娜转厄尔尼诺。哎，这两个词我们光听可能太专业了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到现在为止也不是特别的明白，但是我们让它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哎，我们可能就会关注到我们具体的体感。江苏省气候中心发布了江苏省汛期6到8月气候趋势预测，那2025年10月起，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了拉尼娜的状态。那今年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的回暖，预计5月赤道中东这个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下秋季呢，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这一些啊，会对我们的生活，会对我们的体感，我们的最明显的感受，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江苏台记者江齐慧。
3: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根据气象监测标准，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摄氏度，并且持续至少5个月，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结果显示，厄尔尼诺呢，往往是发生在夏秋季节，而春季开始的事件通常是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从目前预测情况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介绍，
4: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 2.5 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3: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会呈现南北两条雨带，而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也是偏多的，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其中江苏地区预计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蒋威说，
4: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江齐慧，也感谢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给大家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这样听来，我们算是慢慢的了解到了啊，什么是拉尼娜，什么是厄尔尼诺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呢？其实我就听到了很关键的一句啊，就是这个拉尼娜转厄尔尼诺，哎，江苏今年入梅出梅时间偏晚。我刚刚一直在说我爱夏天，我爱夏天，我还播了这首歌啊，但我不得不说啊，这个我不太喜欢梅雨天。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讨论一下，多少度你会开空调啊？不知道小金鱼都在打卡，当然有朋友在留言，比如说漏网的河豚，他说刘凯晚上好，他一般温度26度左右就会开空调了，那明后天咱就得准备起来了。但有个贴心的小提醒啊，咱们在正式开启空调之前呢，可以稍微的把这空调的滤网啊给做好清洁，这样子会更加的放心，也更加的清新。好，刘凯继续带你盘点热搜生活。热搜词条，三星客服称家电停售不影响售后。就在前两天，三星电子官网发布了公告，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的研究，三星电子

0: 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那咱们的记者呢走访了南京多家家电卖场，发现门店已经停止新品的采购，仍有部分三星家电的库存正常的售卖。那据了解呢，此次停售涵盖了冰箱、洗衣机、空调、投影仪还有空气净化器等等品类，手机产品呢则是正常的销售的。三星方面明确将依照这个消保法及国家三包的规定，持续为已购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那么家电卖场呢也承诺为消费者提供售后兜底，平台呢还可以享受相应的退换货的保障。那消费者遇售后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厂家或者是门店的客服，在售库存商品优惠政策也可以正常的叠加使用。再来关注热搜生活，我们进一条热搜健康资讯。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好，继续和您盘点热度爆表的生活。热搜词条免费开放，来，闪亮的四个字啊，来自于南京日报的消息，国家三 A 级景区江苏陆河国家地质公园核心景区桂子山石柱林将于5月10号，也就是后天，全天免费的开放，仅限当日有效。那么这个景区呢是典型的火山地质奇观，经千万年地质演变形成了玄武岩柱状石林，陡壁啊高30多米，石柱排列规整，被网友称作是薯条山，那景观震撼，特别适合研学与拍照。那景区开放的时间呢是上午8:30到傍晚17:00，16:30停止入园。各位呢需要线上预约，凭预约的信息核销入园。

0: 无人群限制。景区呢是在陆河区眼山街道，临近 S8 宁天城际轻轨，公交628629G63路可达，可以顺路的游览金牛湖等等景点。提醒各位啊，这样的免费福利限时一天，市民游客可以免费打卡地质奇观，感受自然的魅力。文旅头条，刚刚是旅，接下来说文。哎，王菲的陕西话唱腔也太撩了，这是今天的大热词条啊。歌词这样唱道，我真的不会唱啊，是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也无需装扮啊。稍后会播王菲的版本啊。这两天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啊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主角正式的官宣同名主题曲主角。那我们有媒体了解到，这个主题曲呢由王菲倾情献唱，其中部分的段落用陕西话演唱。刚刚就是我念到的那段歌词啊，她用婉转曲折的戏腔和一口极具地道的陕西话，唱出了韵味十足的情感与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首主题曲的词曲作者呢均为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员工，那作曲范伟更是西安人的歌的主创与演唱者，这秦腔秦韵一曲入心，唱响主角人生。稍后我们的福利单元结束之后，半点前刘凯就为你分享这一首主角。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您盘点到的热搜生活。那接下来属于我们的福利单元开心聚划算，各位早点把福利带回家。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接下来我要报的这个电话400-632-0707，今天可能您至少要拨打两遍，因为全国都在抢。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了立夏护眼补贴，特别发放了500份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无论您是长时间的开车，整天盯着电脑，或者是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特别的严重，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有些朋友严重到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视力也是越来越差。那我们就建议各位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购买，都能够直接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但是只有500份啊，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的，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呢，早贴眼睛早舒服，它特别添加了蜜蒙花等等多种草本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非常好。通过中医湿热敷原理加快吸收啊，眼睛吸收贴完眼睛特别的清爽放松，干涩疲劳呢当时就有所缓解，而且呢眼睛明显的清亮很多，电视手机看多久都没有问题。那重点要提醒各位啊，我们的立夏护眼补贴呢只有500份，想要体验感受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赶快拨打400-632-0707来订购，不单单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加赠一大瓶产自于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那枕芯呢是中草药，可以拆洗打开就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味，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朋友，限量500份，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17:22，答应各位的新歌抢先听，王菲的主角。

0: 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11: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0: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11: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0: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11: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0: 这电波短短一程，
11: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0: 开心会生活，
11: 用心点亮每一天。
12: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的傍晚17点32分，虽然今天是星期五，但是提醒你明天依然要上班，而且随着我们的情绪高涨啊，温度也在上扬。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你聊聊是多少度你会开空调。因为今天开场白的时候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直冲35度的这个天气变化啊，这10号最高温度29度，11号可能会达到32度啊，12号最高温度可能会直冲35度。那么问题来了，多少度你会开空调呢？哎，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写的很夸张，我真担心他是不是写错了啊，他直接写了一个42度，给他回了3个大问号。我觉得32度差不多吧。啊，Candy 给我们留言，他说：“刘凯傍晚好啊，他们家一般在27、28度的时候就会开空调了，实在是不太喜欢那种燥热的感觉啊。”其实，那你也要看你们家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朝向，还有楼层。对啊，我以前住过一楼啊，我就觉得一楼好像开空调会比我住在顶楼会要晚一些，我觉得一楼还是蛮清凉的。但有朋友讲说，哎，比如说这位叫飞天小番茄的朋友，他说刘凯我们家是恒温的，这就不用说了啊，让人羡慕。然后再来看到，哎，其实我觉得恒温的真的还蛮舒适的，但是每年或者是每个月啊，统计下来就交的费用还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呢。而且上个月的时候啊，对，4月底的时候交了整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燃气费，那我就觉得蛮贵的。那夏天还好是开空调，我觉得开空调可能会更加的省钱一点啊。像我白天不在家，那我可能就不会开，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提前把它打开，这样家里面也会舒舒服服的啊。哎，我看到有一位，他的名字叫裴娜，他说我不是很喜欢开空调，他说我跟我父母那一代人都比较喜欢开风扇，他说家里面把窗户打开啊，在这个季节啊透透气啊穿穿风，然后打开一个风扇，家里面流动起来了，他就觉得很舒服。他说真正家里面要得开空调的话，可能得等到35度以上，临时35度也不作数，对吧？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来参与到每天的话题讨论。也是要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小金鱼过来打卡，你也可以来

0: 参加一下今天的话题，聊一聊多少度你会开空调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啊，话题我们就先告一段落啊，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了，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对啊，马上去吃什么呢？很多朋友都跟我反映啊，说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真的好吃的吃太多了。我有几个好朋友的群啊，这个个个都在说今天大家上秤了吗？假期啊胖了几斤。然后我昨天晚上确实称了一下，我发现我真的没胖，但我好吃的真的也吃了不少，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吧，就是每天走的路也足够的多，是不是热量抵消掉了。但假期过完了，我们平时的日子啊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去吃点好吃的。那马上想吃，马上想吃什么呢？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抖音达人小吃虎娜娜。娜娜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0: 每一次我就觉得娜娜活力充沛的，今天要带我们去吃什么？
5: 今天带你们去吃一家名字比较富贵。
0: 叫什么？富
5: 鱼。反正就是鱼的品类很多，关键它是活鱼现杀，就是你能看得见的新鲜那种。
0: 是自己去挑的那种吗？
5: 对，自己去挑，然后称重。
0: 我身边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吃昂刺鱼。昨天晚上我跟朋友的聚餐上面就有人讲说我们改天去吃昂刺鱼嘞，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面露难色，我说我不喜欢吃，我还是要吃黑鱼。
5: 对，我朋友他也爱吃黑鱼，
0: 是吧？因为没刺儿。
5: 我就爱吃昂刺鱼，因为昂刺鱼没什么刺
0: 啊。昂刺鱼也没刺吗？
5: 就是你吃出来它没什么刺那种感觉。
0: 但是我看上去它又有那个须须，让我觉得这个鱼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复杂，所以我从小到大一直都不怎么敢吃。
5: 它其实挺可爱的，而且它的鱼肉就是比较嫩滑。
0: 他们家有哪些做法？
5: 他们家我们吃的是那个就是像青花椒然后微麻微辣的那种。
0: 花椒与青椒青花椒是吗？
5: 对，青花椒。
0: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到的是鱼火锅，它除了给你端上一大盆鱼之外，是不是把鱼吃完了之后还可以下菜？
5: 可以下菜，关键是我当时我还跟他说你们要放一份蛙，它的蛙也很好吃。
0: 鱼蛙锅，鱼蛙之恋。
5: 真的。
0: 就我然后就是鱼，首先我总结一下，鱼的品类很多，就是黑鱼也有，昂刺鱼也有。
5: 对
0: 啊，我觉得这两种，我觉得就是刺都比较少的，蛮好的。是不是也有什么其他的鱼，什么青鱼之类的有吗？没注意，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去店里面去寻觅寻觅。其次就是你刚刚推荐到的，你很喜欢的口味，就是这个青花椒的是吗？
5: 对，青花椒口味。
0: 有没有其他的口味可供选择？
5: 应该是还有其他口味的。
0: 主打的就是这个青花椒，对不对？
5: 对。
0: 对，每次娜娜都会推荐她最爱的啊！我想啊，这么
5: 最招牌的，
0: 对啊，十多万人都是你的粉丝，都信赖你所推荐的，对吧？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试一试啊！我觉得店里面应该是会有其他的了。最重要的就是娜娜刚刚还推荐了，还可以在里面加牛蛙。我说实话，我就是非常喜欢吃这种鱼蛙锅，一次可以吃到两种，让我觉得这个肉质都非常好的美味。然后。除此之外啊，还想问问你，就是这个火锅，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火锅菜可以给大家推荐？除了牛蛙之外，
5: 就他们家有道凉菜让我觉得蛮惊艳的，
0: 叫什么？
5: 就是大家都会知道会有那个吃火锅的时候会吃那个面筋包，对不对？
0: 对。
5: 他们家的凉菜有道叫卤面筋包。
0: 卤面筋包。
5: 对。
0: 凉菜，我一般吃到这个都是面筋包、
5: 串肉。
0: 了解啊，但是这种是作为凉菜，我觉得各位真的是可以去试一试。我也很好奇，它是咸口的、辣口的吗？
5: 咸鲜口。
0: 咸鲜口，它里面有夹其他东西吗？还是单纯的就是卤好的面筋包，对吧？
5: 对，就是单纯的卤好的面筋包。
0: 哇，你又再一次吸引到了我的注意力。这家店在哪儿？大致方位？
5: 就在云锦路。
0: 云锦路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可以去某些网站去搜一搜，在云锦路，然后名字里面有富贵两个字，主打的是这个鱼火锅，这三个信息点就能够找到了。那非常感谢娜娜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又成功的让大家饿起来了。
5: 如果

0: 了以后报我的名字，让老板送你们饮料或者送你们小吃、
1: 啊、又有优惠啊。小吃呼娜娜，各位赶快去抖音里面关注他一下，应该全平台都叫这个名字。好，再一次感谢你，下周见、
0: 不客气，拜拜。
1: 真的啊，这个季节趁着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吃一吃这个鱼火锅，哇，太爽了，再配一点这个小饮料，和朋友好好的欢聚一下。这就是马上想吃，下班之后去吃点好的吧。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继续和你分享生活，当然了，健康生活就在江苏健康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条健康资讯。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1: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0: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1: 夜享精彩，
0: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2: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现在是5月8号，你知道吗？5月份南京的演出密集的上新，所以晚上的夜生活更加的开挂了，而且更加的丰富多彩。尤其是从今天过后，这演唱会、话剧、音乐及戏曲都排得满满当当的。从这剧场到体育馆，从流行说唱到传统的国粹，场次多，选择广，而且还叠加了文旅补贴，妥妥的把咱南京的夜经济氛围感直接拉满。下班出门就可以解锁文艺的夜生活。我们先来看看演唱会啊，这五一假期很多朋友真的就是天天沉醉于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当中，年轻潮人和怀旧歌迷都有的选。比如说5月16号当天两场重磅开唱，分别是马思唯啊这个乐头人生或者乐头人生巡演在南京奥体国园 V9 体育馆举办，然后侯明昊演唱会登陆孟之兰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5月22号到31号薛之谦万兽之王巡演承包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开多场，嗨翻全场。5月22号，海蓝阿木在孟之兰青奥体育公园体育场体育馆开场啊。5月30号，陈明等你爱我演唱会呢会亮相南京太阳宫，那经典老歌超适合怀旧的朋友，真的是不如见一面呐。那戏剧方面啊，话剧、音乐剧、戏曲轮番上演，性价比超高。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啊，话剧《林则徐》在江苏大剧院歌剧厅上演，历史题材超有深度。那在5月16号《呐喊1911》登陆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那5月22号到23号补贴剧目《繁花》中继在江苏大剧院开演，然后还有5月23到24号海上钢琴师音乐剧亮相南京保利大剧院。那么在戏曲方面，5月8号有这个史一红领衔的京剧西施在江苏大剧院上演，今晚就有，所以传统的戏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你看音乐会和展览同样也非常的丰富啊，明天毛二时间碎片个人音乐会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举办，还有诗词音乐会、交响音乐会等等，真的是从古典到治愈，夜晚听一场超解压，还有书画特展、南京城墙历史文化陈列等等多个免费的展览开放，下班之后去逛逛展、拍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一个贴心的服务，刘凯要分享给各位啊！这热门演出建议提前在大麦、猫眼等等平台购票，多场剧目有10%的文旅补贴，单张最高可以补50块钱，划算又省心啊！那么在观演之后呢，各位可以搭乘地铁、公交返程，留意末班车的时间；自驾呢，可以提前查阅一下场馆周边的停车信息。看完演出，顺路啊吃碗皮肚面，逛逛夜市，这文艺火气一站式拉满。你看啊，咱们的南京到了

0: 上早已不单单是这个美食灯火的天下了，更有如此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撑起了夜经济的骨架。那从今天之后，从体育馆的万人合唱到剧场里的沉浸感动，从平价惠民的戏剧演出再到补贴加持的热门剧目，这多元的演出精准地接住了不同人群的夜生活的需求，这也让叶精灵既有烟火气更有文艺范儿。这演出旺则消费旺，这一些密集的演出场次不单单丰富了各位的夜间生活选择，更带动了交通啊、餐饮啊、住宿等等相关的消费，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所以这个五月你看天气这么好，不如见一面，去和你喜欢的歌手演员相聚在各式各样的舞台上，沉浸式的感受南京越夜越精彩的独特魅力。这是今天的夜想精彩，我们希望覆盖你的整个五月。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接近于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照顾好自己的眼睛。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现在的朋友日子越过越好，但是眼睛老龄化却越来越严重。有的眼睛经常的干涩酸胀，出门迎风不停的淌眼泪，还有的朋友呢眼睛早早的就开始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特别的影响生活。如果说您现在也有这些问题啊，那就赶快拨打400-632-0707，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启动了立夏护眼补贴计划，发放500份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所有的朋友不限年龄、不限区域，统统都可以享受。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尽管的放心试用啊，无忧的感受效果。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和其他眼贴不同，它独创了3步护眼法。那第一步呢，就是释放蒸汽，贴上就能够散发温润的水蒸气啊。那第二步呢，是蒸汽热敷，像是给咱们的眼睛做蒸汽按摩，瞬间的缓解疲劳。第三步呢，是加快渗透，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中草药，效果当场看得见。那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明显的缓解，整个人都精气神不一样了啊。那当然了，今天还有惊喜的补贴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一大瓶产自于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枕芯呢还是中草药的，可以拆洗打开啊，就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特别适合你觉得睡眠不好的朋友。那限量只有500份，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17:53，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Love dance.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惊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 1300-340-3628 1300-340-3628。

0: 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苏州九龙医院老年医学科全科医学科护士长李海霞。我们的李海霞护士长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老年综合护理评估。其实提到这个老年群体啊，大家都很关注啊，这个群体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啊这个身体机能的下降出现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啊，或者说慢性的一些症状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家人呢其实特别希望啊能够给予他们一些正确的帮助，但是又有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预计未来的三天，江苏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八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略有下降，在23到26摄氏度左右，九号起呢气温回升，十号呢全省的气温最高的气温呢升到了28到32摄氏度。那到了12号啊，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4到36摄氏度。江苏省呢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全省汛期，也就是6到8月的气候预测趋势，预计呢汛期江苏平均的降水呢较常年会偏多，出入梅的时间呢将会较这个常年呢是偏晚的，梅雨期间长度和梅雨的雨量是接近常年。汛期呢全省平均的气温较常年是偏高1到2摄氏度，尤其呢是八月较常年是显著的偏高。高温的日数呢，就是日最高的气温会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数呢，较常年同期偏多。预计呢，有2到3个台风将会影响江苏，台风活跃期呢会提前，需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级左右，13到26摄氏度。明天呢，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3到27摄氏度。后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14到29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苏州九龙医院老年医学科全科医学科护士长李海霞护士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想请这个我们的李海霞护士长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老年的护理评估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当老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要是出现比如说吃不下饭啊，或说皮肤莫名破损的情况，你是否会关注到老人的这些表现？是否会想到可能是这个吞咽障碍啊，或出现了一些压力性的损伤等等啊？那如何通过老年的综合评估来提前发现这些潜在的风险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请李护士长跟我们来共同关注一次老年综合评估，读懂长者健康的隐形信号。那同时呢，我们也是我们这次的512国际护士节融媒体系列访谈的第三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李海霞护士长所擅长的领域。
2: 李海霞，苏州九龙医院老年医学科全科医学科护士长，苏州九龙医院护理科研组组长，苏州九龙医院护理安全管理委员会委员、主任护师、硕士研究生，中华护理学会老年专科护士，国家级老年综合评估师，国家级三级健康管理师，中国生命关怀协会首届师资班学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护理分会委员，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人文护理专委会安宁疗护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老年常见病及危重症患者护理、老年综合评估技术 PICC 治管及护理、空肠管治管及护理、老年常见病延续护理等。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李海霞护士长啊，那一般来说的话，老年常见的病症啊都有哪些？
1: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我们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呢，它往往不是单一疾病，常常是多病共存。像我们常见的一个慢性病，我们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以及我们的一些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骨质疏松，都是存在的。这些病虽然是病程比较长、发展比较慢，但是它非常影响老年人的一个健康问题。再者的话就是我们的老年综合征，这个也是一些就是我们的隐形杀手。它虽然有些老年人的话，它是看着非常好，但是它实际是存在很多老年综合征的，也是我们老年评估的一个重点内容。你像我们的跌倒、压力性损伤、营养不良，还有一个谵妄，包括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
0: 您刚才提到这个老年综合征啊，其实我们很好奇啊，就是老年综合征的话，是不是很多时候我在做一些检查的时候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的表现呢？
1: 对的，是的。我们平常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医学评估的话，主要是评估他的一个疾病，像我们的一些化验检查，它跟这个是不是太一样的。而老年综合征的话，它是可以全面评估一个老年人的一个健康问题。
0: 就是有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种患者的话，他在生活当中不是特别的注意，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老年综合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了。
1: 对的，对的。
0: 那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老年的评估呢？就是在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聚焦于老年人哪方面的一些健康信号呢？
1: 老年综合评估的话，它是我们老年医学的一个核心技术。它不是普通的体检，它是从医疗、功能、心身，包括社会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全面读懂老年人的一个身心健康。首先的话，它打破一个碎片化的一个医疗。那像我们刚才讲的，很多老年人的话，它是存在一个多病共存的问题。那我们平常的医学的话，就会单一的评估的话，它只盯着某一个疾病来看，很难容易顾此失彼。而老年综合评估的话，它是把老年人看成一个整体，它可以避免过度医疗或者治疗不足，同时的话，它可以发现一些隐形的一些风险。那很多老年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大病，他都非常好，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功能的下降，像营养不良、认知的衰退、跌倒风险增加等等。那老年综合评估的话

0: 就能有效的提前识别这些隐患，然后防患于未然。同时的话，它也可以指导一个个性化的照顾。那我们评估的目的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制定一人一策的一个治疗、康复和照护计划，比如像我们的居家环境的改造、营养干预等等，真正做到一个量身定制。对于老年综合征的话，我们也会做好它预后的一个判断，实现老年疾病的一个精细化管理。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提升老年以功能锻炼为主。做好一个心身的一个护理。那如果是到了一个痴呆的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就会启动一个多学科，像我们的不光我们护理人员，像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康复科、我们的营养科等等多个学科，然后共同为他制定一个干预的方案。
1: 就是并不是说我评估完之后的话，我们可能就只是教您一些护理的这种常识。我们是多学科，我们
0: 的
1: 医生、护士，或者说我们等等啊，各种包括康复师啊，就是各种医护人员都会参与到其中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干预。
0: 是的，是的。
1: 那老年人啊，其实心理的状况的话，我觉得还是真的挺重要的，因为心理健康的话，可能也会反映到机体的这个表现当中来啊。
0: 对。
1: 那他。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之间的关系？
0: 好的，周老师。其实老年人的一个心身问题的话，是对他的一个心情的情况，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像我们正常人也是，如果他心情不好或者焦虑不安等等，会影响他的一个机体状况。也包括他的一个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包括他一个疾病一个进展的一个进展，或者是就是恢复变慢等等吧，都会有相应的影响。
1: 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相关的一些案例，就是比较明显的，可能因为心理的这种不适或者焦虑或者说抑郁的这种表现，导致这个身体出现莫名的变化的群体会有吗？
0: 会有这种在我们老年科的话还是非常常见的。像我们很多爷爷奶奶，他们平常可能很好，但是就是到了有时候就会突然莫名的发脾气啊，或者是不吃饭呀，或者是有很多的情况吧。就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护人员要去多观察、多陪伴、多沟通。
1: 的确啊，像您说的这个不吃饭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老人的身体健康。
0: 对的。
1: 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健康的举动或举措吗？
0: 其实也有很多，像我们的如果他不吃饭的话，那肯定营养方面
1: 对
0: 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对，
0: 包括他的一个免疫力的下降，包括他疾病的一个恢复会影响到。
1: 那我们如果要是做完这个综合的评估之后的话，这个评估的结果对我们这个护理人员会有，就未来的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指导的意义吗？
0: 我们做完综合评估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评估不是目的，我们评估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后续的一个进行干预，帮助老人更好的生活，提升他的一个生活质量，做好相应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护理，包括他像我们的话以住院患者为主，那包括他后续他是去养老机构或者是回归家庭，那都要做相应的一个预判。那我们老年综合评估就能很好的做好相应的一个辅助。那在指导护理人员方面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根据像举几个例子，像我们如果这个爷爷有一个跌倒的风险，那我们护理人员会针对他的情况采取一系列防跌倒的一些措施。同时的话也要教会家属如果居家环境怎么去改造，怎么去预防他跌倒的发生，包括我们的一些障碍物的清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各种家具摆放，包括一些防滑的措施等等，扶手等等，预防他跌倒的发生。像我们的压力性损伤的话，也是我们护理人员经常评估的一个内容。像在入院评估中的话也是非常常见，它也属于老年综合评估的一部分。针对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也会对进行积极的一个干预，预防他压力性损伤的发生。同时包括像我们的营养不良也是非常常见。
1: 那当然这个评估的话，它肯定不是说我评估这一次就行了，它评估的结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一般来说大概多久的时间可能要再进行再次的评估呢？
0: 周老师。

0: 他您说的对，评估的话它不是一次性就结束的，
1: 对，
0: 它是要根据老年人的一个情况进行定期的评估。
1: 嗯，
0: 像我们常规的话，我们入院包括他一个住院期间，包括出院之前，都会做相应的评估，为他后续的治疗康复做一个指导。那平常的话，像我们在住院期间，如果有发生病情变化，比如这个老人本来他非常的稳定，突然就是发生肺炎呀，或者是发生跌倒啊，或者发生一些压力性损伤啊，病情一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要再次评估，采取新的一个治疗护理方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要回归家庭之前，也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评估，给他做好相应的一个辅助，为他顺利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做好一个措施。
1: 嗯，明白了啊。那关于老年综合评估的重要性、它的目的和意义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非常谢谢我们的李海霞护士长跟大家来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那关于综合评估之后啊，我们应该怎么具体问题啊，应该怎么进行具体的一个护理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会和大家来一一的进行分享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
2: 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医学大观推出国际护士节融媒体系列访谈，今日邀请李海霞，苏州九龙医院老年医学科全科医学科护士长，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护理分会委员、主任护师，共同关注一次老年综合评估，读懂长者健康的隐形信号。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患者呢患有老年痴呆症啊，摔倒呢导致股骨折，卧床一天发生17压疮，受伤第三天呢入院手术，目前的压疮呢发展的比较快啊，医院处理的方法呢是碘伏消毒加换药，想问一下回家之后应该如何处理，需要使用压疮保护

0: 愈合。
1: 嗯，
0: 那压疮保护膜的话，我们局部的话其实可以就是给它使用一个减压的一个泡沫敷料，像我们的硅酮啊之类的。然后如果它、
1: 我很好奇这种泡沫的敷料、
0: 那对地也不能低于我们刚才讲的30度，哎，保证它一个防止误吸。
1: 这个体位大概要保持多久的时间在鼻饲之后？
0: 每次鼻饲后的话，那至少要半小时以上。哎，
1: 好，明白了啊。那关于听众网友的问题，我们只能跟大家回答到这里了。时间原因，我们就聊到这儿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医学大观继续回来。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苏州九龙医院老年医学科全科医学科护士长李海霞。李护士长，护士长，
0: 大家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李护士长再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在老年护理过程当中遇到了具体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操作啊？那老年人生活当中其实会经常遭受到疼痛啊相关的一些问题的困扰啊。那为什么老年人会容易出现疼痛的问题？想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好的，主持人。那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疼痛呢，其实是跟他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老年人的他一个生理的一个退行性改变，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老年人他是有多种疾病共存。还有就是我们的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就也是影响到老年人一个疼痛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进行老年综合评估的一个原因。那首先的话，我们生理机制是最根本的原因。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像我们的一些骨关节，包括一些骨密度的下降，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肌肉力量的减少等等，都会产生疼痛。这也是老年慢性疼痛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它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变化，像我们痛知觉感觉能力的下降，对疼痛反应的一个迟钝，一旦感受到疼痛，它的恢复能力也是更差。其次呢，像我们一些多种疾病叠加也更复杂，很多老人他同时患有像我们的糖尿病啊、周围神经炎病变啊，或者是带状疱疹。要有耐心，要注意一个沟通。还要注意一个沟通方式。像我们老年科的护理人员的话，他是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他是要非常有耐心的。他对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主要就是要加强一个人文的关怀。同时的话我们也要注重一些特殊老人的一些护理，做好一些照护，包括一个环境的管理等等，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到他的疼痛。
1: 就是营造一个比较
0: 好的一个
1: 良好的氛围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这个老人能获得更好的心理的这个支撑。
0: 对的。
1: 哎呀，其实您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就是当中讲到了一些我们的老年护理的人员在针对这个老年人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在做处理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工作的流程的的确确我可能记得不是特别的多，但我就记得就是在陪伴老人过程当中给他们进行的一些心理的安慰和安抚啊。
0: 对的，
1: 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很多的一些老人会把这个护理人员甚至都就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特别亲切啊。
0: 是的，
1: 那种感觉很有成就感。
0: 是的，在我们科也是非常常见。像我们的科的高龄老人比较多，
1: 是
0: 他就把我们的姑娘们当成他们的亲孙女，可能比自己的亲孙女还要亲。平常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让您觉得特别感动的事儿啊？
0: 感动的是会有的。
1: 能给我们比如说现在想想能不能分享个一件或者一个瞬间。
0: 一个瞬间。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中有很多这样的温情时刻吧。像我们就是最近吧，像我们护士，像我们的护士去为患者做一些服务的时候，老人就特别感恩，包括我们去 做一些治疗啊，一些治管之类，有时可能家属都没有时间去陪伴，
1: 哦，
0: 但是我们就能去陪他做，然后老人的。

0: 话也是家属的话非常感激。哎，
1: 嗯嗯，就是那种老人在握着护理人员的手，在表达一些这种，其实也不会说很多的一些话，就
0: 是
1: 简单
0: 的
1: 一句谢谢。
0: 对
1: 啊，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的温馨。
0: 对的对的。嗯，
1: 那除此之外，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营养知识对老人的健康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
1: 那延缓衰老或者说预防疾病方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做到这种合理的营养支持或营养的干预？这个营养支持和营养干预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那营养问题的话，对老年人它是至关重要的，它是预防疾病、促进康复，然后维持它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首先的话，那合理营养可以预防和改善营养不良。像我们老年人营养不良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像我们在统计的话，老年住院患者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可能有60%几。
1: 嗯，
0: 那营养干预的话，就可以纠正他的这个不足，降低他感染，像包括跌倒，包括一些肌少、压力性损伤的一个发生。
1: 嗯，
0: 还有的话，我们充足的营养的话，也可以提升他的免疫力，稳定他的一个疾病的进程，减少一些感冒、肺炎等并发症。然后一些加强促进他疾病的一个康复，同时也是他一个疾病康复和伤口愈合的一个关键。
1: 嗯，
0: 像我们平常预防肌少症，保持一个体力活动等等，同时改善他的一个情绪和认知状况，减少虚弱乏力，一些衰退的一些发生。可以说营养干预和用药还有护理是同等重要的。
1: 那确实我们这个在干预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到我们这个老人营养的一个摄取啊。那对于患有比如说像慢病的相对特殊一些的啊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在日常饮食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需要注意？
0: 慢病的话，它会是有不同的不同的疾病，要根据不同的疾病类型提供不同的一个饮食的禁忌。
1: 嗯，
0: 像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的老人，那大家都知道应该限盐，像我们的咸菜呀、一些腌制品呀这种的话，加工的一些肉类呀就要少吃，包括我们的油腻、高胆固醇一些食物，一些动物内脏等等也要减少。像我们糖尿病老人的话，要忌高糖的食物。还有就是我们注意主食的一个量的控制，像我们白米饭呀、一些面包啊等等，忌高油高脂的食物，防止血糖波动，还有一个肥胖的发生。像我们一些痛风、高尿酸的老人的话，那一些嘌呤类的食物，像我们动物内脏、海鲜，等等这种的话就要少吃。
1: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身体虚弱，或者说刚刚术后的老人，他们在营养方面需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管理吗？
0: 这个的话也有相应的一个管理方式。那我们术后老人的话，营养是一个要追求一个循序渐进，要保证他基础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要对兼顾他的一个消化功能和一个疾病的一个恢复，避免营养不足或者是喂养不当。那首先的话，我们要加强一个能量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包括一个鸡蛋、瘦肉、一些豆制品、一些优质蛋白，促进他一个伤口和肌肉的伤口愈合和肌肉的一个修复。严重营养不良的话，可以再增加他一个目标量。还有的话要先少后多，先慢后快，避免长时间他因为进食啊或者虚弱突然一下子吃的太多，那也耐受不了。
1: 对，
0: 要从低剂量、低浓度开始，逐步增加。还有的话要定期评估他的一个消化功能，如果消化功能能耐受的情况下，那要逐步达到他一个设定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量。
1: 就是其实是逐步推进的，就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多的营养的知识过程当中，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然后我们来正常的来进行饮食。
0: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营养支持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年人可能也经常出现的，就是吞咽功能出现了一些障碍啊。那哪些表现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老年人出现了吞咽障碍？那出现吞咽障碍之后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合理的选择食物，选择一些适合他们的一些，比如说适合的这种质地啊，或者说适合的这种进食的这种方式，怎么样去进行选择呢？
0: 好的。

0: 如果是我们其实这是吞咽障碍的话，它是有一些表现的。像我们的老人，如果出现他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频繁呛咳，包括他的噎食或者吃饭速度明显的变慢，包括他有的老人他就是饭含在嘴巴里他不往下咽，还有我们吃几口就不想吃。包括他吃饭之后喉咙里发出一些嘶哑的一些声音，包括痰也变多了，还有就是反复清嗓子，还有的话像很多老人他口水增多，食物从嘴角漏出来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吞咽障碍的一些表现。
1: 这些表现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关注啊，要去捕捉那些细节
0: 啊、是的啊、
1: 那关于食物的选择进食的方式呢？
0: 那食物选择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根据它的一个评估结果啊、进行。像我们首先要调整它食物的一个性状，优先选择一些稠厚顺滑的一些糊状或者是流质食物，避免容易就是说减少它呛咳的风险嘛。然后同时的话，优化它一个种类。要色香味俱全嘛，同时还要我们要坐着进食，就是跟前面它预防误吸嘛，能坐着我们就不躺着，然后保持一个下巴微收，同时的话做完的话也是要保持一个30分钟以上，防止它一个误吸的发生，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进食的节奏也要注意一下，像老年人他吃的比较慢，
1: 对，
0: 我们不能催促他，注意。进食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慢慢的，然后少量多餐，小口慢胃，还有就是一口吃下去之后，然后再去看他喂下一口
1: 啊、明白啊。好，那关于老年群体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具体的生活当中需要去进行护理的场景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去重点关注的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老年综合评估和普通体检没区别，真的是这样吗？
0: 大家好，那很多人认为老年综合评估和普通体检没有区别，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那我们普通体检主要针对的是我们血压、血糖、肝肾功能等心理生理指标。它的核心目的的话是为了排查一些疾病。那我们老年综合评估的话，它是除了基础疾病外，还会重点评估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功能状态。还会重点评估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认知情况，包括用药，包括一个社会心理的一个环境等等，它更全面，尤其是针对性的老年健康评估方式，它是更具有针对性的一个老年健康评估方式，还有的话，它更适合高龄体弱老人，能为老人的一个健康管理，提供更精准的一个指导。
1: 所以它和我们的日常所说的这种常规的体检，它的区别度还挺高的啊。
0: 是的，
1: 它更关注这个个体的个性化的这种表现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啊，有人说老年人应该多吃素食，这样更健康，是吗？
0: 这个不少人认为老年人吃素食更健康，其实这个观点也不正确。不科学的。那老年人的话，我们的一个消化功能减弱，肌肉力量一流失，如果长期纯素食的话，它就会导致一个优质蛋白，像我们的铁钙以及各种维生素的营养素的缺乏，进而加重它的一些贫血啊、骨质疏松啊一个肌少的一个风险，影响老年人的一个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甚至可能加重一个虚弱状态，减缓他的疾病愈合，加重他的一个疾病进程。只有就是合理的营养荤素搭配，才能更好的生活，保证老年人的一个晚年健康。

0: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吃一些肉可能会油腻或者怎么样啊，还是要荤素搭配合理的饮食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老年人吃软烂的食物可以保护牙齿，那这种做法可取吗？
1: 那老年人吃软烂食物，保护牙齿这种做法也不可取。
0: 哎，
1: 长期使用一些粥啊、烂面条等过于软烂的食物的话，它会导致它咀嚼肌的一个萎缩，牙床缺乏锻炼，它反而会加速它的一个牙齿松动啊，脱落，而且还会引起营养不良，营养摄入不足，一个血糖波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老年人的整体健康维护。建议还是要吃一些有嚼劲的一些食物，通过适度的一个咀嚼，保护他牙齿和口腔的一个功能，也能助力他的一个营养吸收。
0: 明白了啊。那关于健康辟谣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呢是3月22。好，老规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气还真不错啊，昨天下午突然啊台风来了，哇，那风真的是很大，我下午在外面走的时候感觉都要被刮走了啊，我也没那么瘦啊，但是今天呢发现哎好多了，一下子呢这个风停了，又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而且今天的气温有所下降，人体感觉更舒适一些。那么今天到明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2到13度，淮北地区偏西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呢是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好，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1: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那最近我们节目呢一直都在采访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的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投验学员们。那么这个系列报道呢，系列采访呢，我们还会持续下去啊，已经采访了两位学员啊。那么一位呢是鸡腿菇大王崔广浩，还有一位是枇杷大王许寒芳。那么采访之后呢也受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一致好评啊，大家说哎，这个栏目开得非常好，我们很想听听啊，咱们省劳模他们是怎么做的，想向他们学习。有朋友说呢，说这个鸡腿菇大王啊，他呢是如何实现啊这个鸡腿菇的大棚的智能化的呢？那个方舱到底长什么样？我真想去看一看。还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啊，说昨天那个枇杷大王真的太厉害了。一颗枇杷能卖10块钱，真不简单，它到底怎么做到的？而且你里面提到的那个草树共生技术，我很惊叹哎！原来地里种草，地里有长草是好事儿，咱不能太勤快了啊，太勤快了反而不好。哎，我真想到大地里去看一看，好好学习一下。真的，大家呢，给我的这些反馈，让我听了也觉得啊，非常的有意义啊，做这档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陆续还会采访到很多很多的我们江苏苏省劳动模范，来听听他们的一些创业故事，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不是也我们可以去向他们学习，并且呢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梦想呢？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收听群体当中来。怎么来听到呢？你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说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之后然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了。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呢采访到的嘉宾叫徐涛，他呢是句容市茅山镇丁家边村的党总支书记，是村委会主任，乡村振兴技艺师，是丁家边村紫玉桑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呢扎根茅山革命老区乡村一线，让一棵桑葚撑起了一元产业，用实干成绩来诠释了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的劳模精神。先后荣获镇江市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镇江市优秀新农人等荣誉，所在的村子呢也获评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国家级称号，成为老区乡村振兴的标杆。最近啊又喜获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他们也是南京

0: 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投研优秀学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涛书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书记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呢，恭喜您啊，获得省劳模称号啊。那么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不是内心特别的激动啊？
1: 是的，非常的激动啊。这份荣誉呢，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啊。这个荣誉是我个人的，也是我们丁家边村民的。这个未来呢，我还会继续努力和乡村一起，把家乡的桑葚种好卖好。让我们丁家边村呢变得越来越好。
0: 嗯，是的。哎，那我想问问一下啊，书记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吗？
1: 是的，我是本村的村民。
0: 哦，本村村民。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以前我是做设计的。我大学里面学的是设计专业。
0: 哦，您是大学生毕业，是大学生村官吗？
1: 不是，我在大学里面入的党，然后、
0: 哦
1: 出来之后，我们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啊，后来家乡有需要啊，我就回来服务这个村民，一心一意把村子里面的事情办好。
0: 嗯，那当书记已经有几年了？
1: 当书记今年的话，将近七年了，六年。
0: 哦，也才六年时间。时间并不长，却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首先来开始一个快问快答，把我们村子里的桑葚种植情况来让大家呢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首先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村呢是以桑葚为主的这么一个产业基础啊。桑葚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1: 我们丁家边村的核心种植区域有20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的种植呢大概有5000亩。
0: 嗯，加起来就7000亩了。主要种哪些品种呢？
1: 主要是从台湾引进的这个酒桑、桑果一号，还有后来这个水果桑果、大石、糖果桑、金香葚、白珍珠，一共有15个新品种。
0: 哦，15个新品种啊！啊，那这个桑葚的总体来说产量怎么样呢？效益又如何呢？
1: 每亩桑葚大概有3000斤左右，这个产能。这个每亩大概在6000元以上的收益，像水果桑葚卖得好的话，将近就是10000多块钱，每亩的收益。
0: 嗯，桑葚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
1: 桑葚本身就是药食同源，富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啊，滋阴补血、乌发养颜等很多的好处。
0: 嗯，那么你种植桑葚啊，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1: 种植桑葚还是靠多年来的这个，一个是经验上的总结，再加上科学管理、绿色防控，还有高校院所技术上的支撑，这些因素呢，都让我们的丁家边桑葚呢，非常的好种植。
0: 嗯，好，那么快问快答就到这里啊。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了解了丁家边桑葚产业大概的一个情况。我还非常好奇啊，你回到村子才6年时间，居然能把这样一个桑葚产业啊做得如此之好啊，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咱们这个村以前有没有种桑葚的传统呢？
1: 我们村事实上一直就是传统种桑葚的，从1999年就开始，种植桑葚的。以前呢，主要是种植这个酒桑，刚才我讲的有个台湾一号，种植这个台湾一号这个桑葚，这个呢也没有，以前的这个种植户呢都是各家啊，也没有统一的种植标准，就是销售渠道呢也比较单一，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这么一个现状。
0: 嗯，品种单一啊，种植没有标准化，而且呢是各自为战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导致了他们其实挣不了什么大钱啊。那你回来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怎么做的呢？
1: 后来我们将我们合作社实体化运作，学习和借鉴无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呢，这个统一技术啊，统一销售，申请了不忧桑这个品牌，延长了产业链，开发了这个桑果干、后备桑叶茶、桑葚原浆的产品，延长了这个桑葚产品的产业链，进行深加工啊，桑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桑葚的附加值。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桑葚它本身，它卖鲜果的货架期比较短，是吧？
1: 对的。

0: 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1: 鲜果这一块的话，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0: 就一个月时间，嗯。
1: 对，现在嘛，就是通过大棚啊、温室大棚这种技术呢，就是把桑葚的成熟期呢往前推了半个月，实际上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就是桑葚，挂在这个柱头的时间比较短。
0: 嗯，是的，是的，嗯，那么拉长货架期的方法就是刚才你说的来做深加工啊，有这个桑叶茶、桑葚干、原浆等等啊，嗯，那么做深加工的前提是一个是本身你这里有足够的这个种植的面积啊，再有呢就是你还要投钱下去，你要买设备啊什么的，是吧？你这个加工是自己来买设备来做的，还是说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做的，合作的？
1: 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积极的申报一些项目资金，通过一些财政资金、项目资金，来把我们这个村里的破壁桑叶茶的加工厂房，还有这个田间课堂啊，包括我们这个桑葚的这个种植基地，都把它完善起来了。通过各个小口、各个项目的这个项目资金吧，来做这些。系统化来做这些事情的。
0: 那么像桑葚果、茶干、原浆，这几个哪个卖的最好呢？
1: 坚果这一块是大家最受欢迎的，我们桑果干和桑叶茶都有不错的销量。
0: 通过什么渠道来销售？
1: 还是我们自己，一个是我带着我们村两委班长到这个我们附近的。城市去跑一些渠道，你像一个是我们这边大型商超比较多，还有这个旅游景点，还有这个我们一些你像就是我们农民合作社啊这种合作单位也比较多，积极的开拓渠道来进行销售。
0: 我们前面说到，让一棵桑葚能够撑起1元产业啊，这个7000亩的桑葚，它1元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因为我们这个桑葚的种植主要还是通过深加工。我们这个村里面有东方紫酒厂，有个就是进行桑果紫酒啊，把桑果做成紫酒，还有这个益林康酵素的，还有这个酵素源，还有这个包括一些果干啊，都是深加工，他们加工厂都做得非常好，配药后期就不打了。你像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这个虫卵才开始复活，所以讲呢，到后期的话，基本上就用不到药了。就是在桑葚这一块的话，我们都是在树上采下来就直接吃，都不用洗，
0: 都不用洗
1: 都
0: 的，
1: 不用洗，都不用洗，
0: 放
1: 直接
0: 心
1: 吃。
0: 吃哈，所以而且很多的老外也喜欢吃，是吧？你们那边，江苏科技大学的一些老外都到这边来尝尝你们的桑葚，觉得
1: 是
0: 味
1: 的，
0: 道非常好，
1: 对。
0: 所以这个小小的桑葚果的确是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了啊，并且这个品牌名字起得非常好，叫不忧桑，哎，这个跟商是谐音啊，不忧商，这名字是你想的吗？
1: 是大家一起想的吧？其实"不忧桑"也是用了个谐音，这个"桑"这个名字挺难起的。当我们是讲了，我们到我们丁家边来就是要快快乐乐的，是吧？希望大家吃了我们的桑葚呢，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后来就用了这个"不忧桑"这个3个字的谐音。
0: 非常的好记。有了品牌之后，对产品的销路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帮助啊？
1: 肯定是这样子的，对吧？注册品牌太重要了，对吧？有了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呢就有了身份和信誉，消费者呢也更认可我们的价格呢也卖上去，真正实现了这个优质优价。

0: 研学啊，在这个南山集市这个亲子研学，包括我们非遗展演，我们上一场也是非遗，非遗聚融式的非遗项目，就是把这些活动呢，把它进行一个整体的谋划，把我们丁家边村呢推出去，利用人文旅融合，主要还是要把人游客啊吸引过来，把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鲜果推销出去，增加村民的收入。
1: 好，那么接下来啊，关于我们村的桑葚产业的发展，还有乡村的建设，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什么样的想法？
0: 在产业上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延长这个产业链，开发更多的高附加值的这个桑产品，同时呢，结合农旅融合啊，打造更多像这个南山集市啊、非遗展演和这个亲子研学这样的体验项目。在乡村建设上呢，我们还会继续改善人居环境，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水平，提高这个公共服务的水平啊，让丁家边村呢不仅在产业美、环境美和生活上面呢也显得更多这个宜居。
1: 好，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返乡创业啊，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你想跟他说一句心里话吧，咱们用最简短的一句话，你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好吗？
0: 这样吧，就是广袤的农村啊，大有可为，家乡的变化呢也是日新月异，在这里呢有机遇有舞台，只要你们有想法肯吃苦啊，带着新知识和新理念回来，一定能够在这里呢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1: 好的，谢谢徐书记，也祝愿你未来事业一帆风顺。好，再见。
0: 再见。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
3: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直播的乡村之声，我们是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定期直播啊，双频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桑葚吗？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说喜欢吃啊，桑葚太好吃了。说实话，那个长长的像个毛毛虫的桑葚。

我还真没吃过啊，那种长果桑没有吃过。我的印象中桑葚还是小时候的那种小小的那个小果子啊，这个一吃这满手满脸衣服上全是脏的，经常会吃的被爸妈骂说，哎呀把衣服又搞脏了，怎么吃成这个样子呀。然后孩子之间吃的时候呢，那是满嘴吃的乌子乌子的，觉得特别有趣特别好玩啊。吃惊的这个吃桑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所以说如果啊你要去桑葚采摘园去玩的话，记住不要穿什么漂亮的衣服、干净的衣服、淡颜色的衣服，一定要穿那种深色的啊，或者是那种旧衣服啊，因为吃完以后这衣服就别就扔了，吃完以后另外就带上一件啊备用，否则的话你这个身上真的是搞得一塌糊涂，洗都不好洗。而且刚才听徐书记说了之后，我们了解到啊，这个桑葚产业，哎，的确还真的是啊，效益非常好，亩效益达到10000块钱，我真没想到啊，桑葚的效益这么好啊，并且呢，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认知度的提高，像这些小浆果啊，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啊，因为这些小浆果呢，对人体的健康更有帮助。你比如说像桑葚啊，像樱桃啊。像车厘子啊啊，这个等等啊，这些小桑果啊，对身体来说是非常好的。反而那种大的水果，不是说它不好啊，咱们呢，就是水果还是要少吃，不要吃那么多啊。那么像吃苹果啊、梨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削了，这个大家分着一起吃。这样的话呢，不要一个人吃一个或者两个，那你的肠胃啊是受不了的。长期这样吃，对身体来说是健康来说是不利的啊。好，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我们每天对咱们省劳模的采访，能够给你打开一个新世界啊，让你了解到啊不同产业它现在的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这些人他们是如何深耕一个产业的，在这个产业当中他们啊经历了什么啊，又得到了什么啊，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希望他们的人生故事、创业故事能够对你来说有所借鉴、有所帮助。哎，说到这儿也跟大家唠唠嗑啊，我在刚才上节目之前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来自兴化的一位老大爷给我打来电话说，申琪啊，你不太喜欢去听那些理论知识啊，就喜欢自己去琢磨呀什么的，他一看到这些让他的机器上操作啊，他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哎，这样的孩子就适合上技校，他在这个技校里读书啊，真的叫如鱼得水，非常的开心啊，因此呢在学校里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学校也是重点培养他啊，让他参加了一些这个省里的比赛、国家级的比赛啊，都获奖了，并且呢最近啊，就4月30号那天吧，我又看到他的朋友圈发了一个喜报，他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啊，你说他这个技校读的是不是很值得啊，非常好，他说非常感谢啊，学校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能让我在技能和思想上不断的成长，能够让我毫无顾虑的奔赴热爱啊，一个人一生啊，你就是要找到你的热爱，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啊，我要上名校啊，我这个非清华北大不读，那个塔尖尖难道是每个人都能上的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寻找你的热爱，我到底喜欢什么，我沿着我的热爱去走啊，这样的话你走的也不累，即便这条路对别人来说可能比较坎坷，对你来说哎是乐在其中啊，在这样的这个坎坷当中，你有你的快乐和独特的滋味。好，如果还有啊，像刚才我们这位兴化的听众说的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也在为啊这个中考考什么学校而迷茫的时候，不妨可以听一听他的心声。我们不是说非要上哪个学校，听一听孩子的心声，他到底喜欢什么，沿着他的兴趣爱好去发展吧。

0: 那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的回听回看往期的节目，收听收看其他的音视频直播，包括呢我们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就是同名的啊音频专辑，我们的视频专辑叫银发 Vlog 频道，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各位呢浏览关注。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0: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美丽夕阳节目现在定了一个基调，叫文化敬老、艺术养老、服务助老。
2: 对，
0: 尤其到周五呢，这个文化艺术的氛围就来了，主要是带着老年朋友一起来怀旧。一怀旧吧，其实人不光是有感慨，更多的我觉得是回到了年轻时候的那个状态里。
2: 对啊，就是我们就专注于眼前的生活，但是心中总会有一些这个留恋啊、不舍、情怀啊，是难以割舍的。那么我们在每周五近期呢，是带大家走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去怀旧，去找回曾经的青春。
0: 是的，这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喜欢的这个环节，也欢迎大蓝鲸上和我们互动。包括呢，就是如果你最近特别想听到哪一些老的影视剧的片段或者老歌什么的，你也可以点播一下啊，我们来尽力帮大家寻找。
2: 对，
0: 那当然首先还是要关注几条影视剧的热门信息。
2: 是的，首先说一说五一档期咱们江苏的电影市场的表现啊。这个五一档期指的是5月1号到5号之间全国的电影总

0: 票房是7.58亿元，观影人次呢是2084.2万。我们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消失的人》《寒战1994》表现突出，分别以2.64亿元和2亿元斩获档期票房的冠亚军，
1: 哇！
0: 合计贡献全国61.3%的票房，还有62.79%的观影人次，成为档期核心驱动力。
1: 哎呀，可惜我在中间没有贡献力量啊！那江苏全省的票房产出6602.8万元，全国占比达到8.71%了。观影人次呢有188.25万，全国占比也有9.03%。都是列全国第二，那么苏州、南京、无锡位列江苏城市票房前三，全省13个社区市全部进入了全国城市票房前74位。
0: 对，档期内推出的《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10多部新的影片覆盖多元题材，头部影片带动了档期的大盘逆势上涨，从票房、观影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5%和10%，平均票价反而同比下降8%至36.3%，尽显江苏电影产业的强劲实力。
1: 哎呀，这个不得了。
0: 嗯，
1: 那这两部电影我都是在手机上看的片段，像预告片一样。
0: 我也会去在后期来关注的。
1: 那近年来呢，江苏是持续优化电影产业的扶持政策，完善影视创作生态，在悬疑、动作等类型片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优势，也产出了一批兼具市场热度和口碑的优质作品。那这一次《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档期领跑，也是充分彰显了江苏类型创作、类型片创作的成熟实力啊！
0: 是的，是的，江苏是非常有实力的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经典修复电影《霸王别姬》入围戛纳经典单元。
1: 哇，在第79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是5月12号开幕之际啊，组委会呢是在5月6号晚上公布了戛纳经典单元的入围片单，那其中我们中国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经典影片《霸王别姬》的修复版也成功入围，而这部影片是在1993年荣获第46届戛纳电影节的最高荣誉金棕榈奖。
0: 非常经典的一部老电影，我也透露一下，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会分享和回顾这部电影当中的经典片段。
1: 我们广播里先来回复一下，回顾一下啊。
0: 对对对，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电视剧主角定档，央视一套，张艺谋监制，王菲献唱。
1: 哎，你说的主角这个词啊，就是很多人不是还是习惯说主角嘛，就我永远念的都是主角，
0: 应该念主角啊，
1: 就是念这个角儿才有那个感觉，你知道
0: 角儿吗？这
1: 对吧？
0: 这还必须带个儿化音。
1: 对对对，改编自第10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呢，是正式官宣定档了，5月10号起登陆啊，大家可以看到央视一套黄金档，而且是著名导演张艺谋首次担任电视剧监制，歌手王菲演唱同名主题曲，也是这两位继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时隔24年的再度合作，所以大家也都非常关注，
0: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也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次合作啊！这部剧集由导演李尚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与命运浮沉。为了确保真实性呢，剧组不仅是1:1复刻了年代戏班的场景，所有主演更是在开机之前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封闭式的秦腔训练，王菲献唱主题曲也首次融入了戏曲元素和陕西方言，可以说这部影片还没有播呢就已经大热了。
1: 哎呀，这说的我就特别有兴趣。
0: 对对对，而且他这个我特别关注到为期3个月的封闭式的训练啊，这个现在已经不多了，但是
1: 是的。

0: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反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

0: 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6: 你好，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欢迎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的大蓝鲸 APP 收听节目。我是小月。
7: 我是南燕。今天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呢，是你有多久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了？现在看电视剧是守在电视机上还是在手机上看？
6: 我们看到有网友鱼儿说，哎呀，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年代，说他是听前面的我们分享的那个老那个影视内容啊，说满满的情景的再现，满足了耳朵，更有年代感的愉悦。美丽夕阳绝了，赞了，
7: 哎呀，太感谢了，
6: 一下子觉得我注入了活力。
7: 而且我发现就是到周五怀旧呢，确实大家参与度会高一些。
6: 对，还有一位八月桂花香的老听众说，两位主播中午好，现在基本上都是看手机，哎，没办法。
7: 是的是的，那当然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影视剧怀旧的时光，因为我们的老听众看来对老电影电视剧啊都是有情怀的，只要一播放，哎，这个回复就咔咔咔全来了。
6: 对对对，
7: 谢谢各位，如果你们想听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这种怀旧不是简单的说是听听，而是呢把我们和过去的自己和那个时代的温度和那些共同经历过的悲欢紧密的相连了。
6: 没错，我觉得这种老情怀最是动人啊。每周的这样一个节目板块其实也是一份送给老听众老朋友的情感礼物。你想在快节奏的现在，我们也是希望用这些熟悉的旋律啊光影啊来搭建一个心灵港湾，而通过这个回顾呢，读懂青春，也发现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共鸣。
7: 如果前面有精彩内容没听到，大蓝鲸上是可以搜索美丽夕阳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多期的节目你都可以尽情回听。
6: 广告过后我们回来。
8: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

0: 的汗毛又挺竖起来了，
1: 舍不得拉下来，
0: 很容易被打动，是的，舍不得拉下来。赶紧要回复网友们的这个留言啊。
1: 嗯。
0: 鱼儿也是应该是心潮澎湃的留言啊。他说以前新闻都是看报纸，现在新闻必须在手机上收获，很多东西都靠手机来完成了，没辙了，只能这样。也确实手机方便啊，随时打开都能看。他又说特别喜欢《渴望》这部家庭情感剧，剧情真实，歌曲难忘，百听不厌，超级喜欢。哎呀，确实也说到了很多老听众的心坎上了啊。
1: 而且那个时候里面的那些角色，什么刘慧芳啊、王沪生啊、宋大成啊，包括对应到的演员，那个时候也都是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哎呀，这个演戏就是好，演技就是棒。
0: 凯丽啊，
1: 对，
0: 凯丽其实也是通过这部电视剧成名的。还有一位
1: 李雪健，
0: 哎，对，李雪健，李雪健，你现在一提李雪健，老戏骨啊，而且现在年纪也大了。
1: 对，他。这个演员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宋大成，就是那种很朴实的、宽厚的、重情重义的那种形象。
0: 对，我在回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特别就是待会儿要节选的一部分就有这个李雪健的这个出演啊。就是他的演技非常自然，他不是刻意的说表演成怎样，他就是好像就是他本人。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演技啊，就是很难超越的，就是他把这个表演变成了自己就是剧中人，自己真正是那个剧中人。那时候李雪健还很年轻啊。我们现在就选听剧中这一段，刘慧芳找大成来说这个婚姻的事儿的。
1: 太好了，可以听电视剧了。
0: 因为刘慧芳她不想嫁给这个宋大成，她心中还有更浪漫的向往。但是
1: 王沪生对吧？
0: 对对对，他，但是他知道大成是个好人，也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人，但是
1: 心里矛盾啊。
0: 对，矛盾，所以有这样一个片段，我们来回顾一下。
2: 大成，
3: 真乱了，哦对，
2: 你不要倒了，我不喝。
3: 有事吗？
2: 大成，因为我叫你去，就只有要你干活了吗？大成，今天吴大妈到我们家来了，你知道吗？大成哥，咱们两个同在一个工厂，住的也不远，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跟我说呢？

0: 有假，你一点都没有想过。我相信，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哥哥，我就是你的小妹妹，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我甚至还幻想过，假如有一天你要成为我们家里人，该有多好。可是这一两年怎么就变了呢？你的发越来越少，经常是本来有说有笑的，可是一见了我你就蔫了，变得不自然。看着你在我们家里闷着头干活，我心里
1: 你是想窝囊是吗？
0: 不，大成哥，你不是一个窝囊的人，只是因为我也说不清楚。
1: 我知道，那是你说我想。反正把我这个心里头有了念头以后吧，我就想见你，又怕见你，我也说不明白。反正是能和你多待一会儿吧，我这心里头就觉得挺那个的。
2: 这个听着这样一个片段，想象那个画面啊，
3: 你都觉得心疼。
2: 对，心疼。对对对，就两个人，你不能说谁的选择更好啊，就是更对。两个人只能说可能就是缘分不到那种感觉、啊。
3: 两个好人，
2: 两个好人，真的两个好人。像这样的情节，其实有时候真的是生活中常见的，就那个时候的生活中是常见的。就大家又有很多的向往，但是又比较含蓄，比较内敛。你看，即使想不愿意跟你处，不愿意跟你以男女朋友处，他也不会那么直白的。
3: 对对，
2: 而且演员那个时候，我觉得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
3: 而且也能把那种心底的含蓄能表达出来。
2: 对，
3: 包括他那个表情，因为刚才小月一直在播放的时候跟我说，哎呀，你没有回顾，你现在回头看李雪健的那个微表情实在太棒了。然后我这里也透露一下，每到星期五怀旧环节，每一首歌每一个影视剧的剪辑都是小月亲自操刀，然后在办公室里一直在啊沉浸其中啊。
2: 对，喊我都听不到的，喊我听，戴着耳机在那儿沉浸式回顾，
3: 先自己享受了一把啊，然后又带着听众继续享受。
2: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这一部呢，我相信很多人更有感觉啊。电影《霸王别姬》，1993年的这部老电影，让人很多人至今难忘啊。
3: 不管是其中的片段，包括他的歌曲啊、包括里面也是同样让人觉得悲凄的那种，放不下的一些情怀。
2: 对对对，就是三个人的爱恨情仇，
3: 是的，
2: 人物的命运又与宏大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那么剧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程蝶衣了，张国荣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剧中的片段吧，让大家再次走进这个故事当中。这是剧中的快末尾的这个阶段
3: 啊、
2: 两个人在一个空的剧场再次合作演《霸王别姬》。而在这个过程中，程蝶衣拔出了一把被他调包过的真的宝剑，自刎了。
3: 经典。
4: 非此

0: 情已经挑明了，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你愿意听吗？
1: 你说吧。
0: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你，这么多年来你对我，对我们全家，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怎么样的报答。
1: 没想过
0: 是。

0: 千帆不破。
1: 来了，还是
0: 千帆不破。不灵了，不灵了。不跟趟了。哎，老了。
2: 小尼姑年方二八，
3: 郑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
2: 我本是男儿郎，
3: 又不是女娇娥。
2: 错了，又错了。
3: 我本是男儿郎。

射进满里

0: 曾经我卡拉 OK 必唱曲目。
1: 我特别爱听这首歌，
0: 太爱了，我跟你讲。
1: 虽然说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你再次听的时候，和当年听的时候感觉又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的理解能力也上升了，就是有人生阅历之后，
0: 对，
1: 回看回听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每周五的怀旧环节，欢迎各位锁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波江苏人人都有的福利，就是好视力的母亲节专场补贴，不止送给辛苦的母亲，只要您眼睛出现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补贴政策。那先给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去改善眼睛问题，手速快，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大家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占个名额。
1: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什么都雾蒙蒙一片，手机电视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儿，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统统都没有问题。
0: 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听众，人人都能享受好视力母亲节的专场补贴，现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特别赠送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仅剩最后100份，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此刻美丽夕阳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可以锁定大蓝鲸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还有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包括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去往绿洲等等等等，都欢迎关注啊。
0: 是的，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执行，
1: 嗯，
0: 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净值发病率这么高，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一天有1到2个小时的啊户外活动时间，
1: 嗯，
0: 确实确实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保证有1个小时啊，就包括课间操，
1: 嗯，
0: 包括大户那个课间，
1: 嗯，
0: 大的课间的那个休息啊，走的都算的，
1: 嗯，
0: 那么到周末的话呢，总要是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要确保有2个小时的这个阳光下的户外活动，
1: 嗯，
0: 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嗯，
0: 这两点其实做到了，应该大部分时间就应该我们的这个就比较健康了，
1: 嗯，
0: 特别是没有近视的孩子这个经常的到户外去啊，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延缓啊，也我们近视发生，
1: 嗯，
0: 如果已经近视的话呢，那有两点，第一要准确的到啊，精准的去验光配镜，把度数量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现在可以用一些，就是说现代的一些，就是理论指导下的一些啊，这些防近视产品，
1: 嗯，
0: 比如说啊，凝胶眼镜啊，点扩散啊，眼镜啊。

0: 或者是我们OK镜啊，还有就是说同时使用这个低浓度的阿司匹林眼药水啊，阿托品眼药水，这些呢都是近视防控的手段之一，但是我还要提醒，都不是百分之百，它不可能代替我们户外活动，也不可能代替我们晒这个三个一啊三个二零原则，就近距离用眼尽可能的要减少，这样子我们这个防控啊，
1: 那就做的就比较好了。那么最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补充的就是说不能熬夜，就是说我们眼睛是在我们睡眠的充足的睡眠的状态下，我们的眼睛是有休养生息修补功能的，如果你的睡眠时间长时间的不够，那我们的眼睛疲劳以后它就不能缓解，那么我们的近视也会促进啊，这也是最新的理论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睡眠其实对我们保护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2: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真的非常有用。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是大孩子了，那比如说有祖辈在听节目，其实也要跟自己的这个家人好好去交流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手机是万恶之源，我不要让孩子玩手机，这个好像都控制的，现在有不少父母对手机的管控还是挺好的，但是就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可以告诉家人，就是我们对近视的防控，其实这个您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词就是近距离用眼要有一个控制，我们的书写的习惯，包括我们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小朋友的近视防控需要注意什么。谢谢您，陈主任。
0: 不谢，
2: 感谢您，再见。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FM1001.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系列的问题。
1: 您刚才在讲的是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哈，然后它是跟其他的贫血不一样的，那它的这个是不是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
0: 对，它的发病机理主要其实跟基因缺陷有关系。
1: 嗯，
0: 主要是体内的这个猪蛋白的这个基因，阿尔法猪蛋白基因或者是贝塔猪蛋白的基因出现了这个缺陷，那导致了这个阿尔法或者是贝塔的这个猪蛋白合成的障碍，进而会影响这个血红蛋白的合成。其实它是一种跟遗传相关系的这种，而且它是溶血性的贫血，就红细胞它会被破坏掉所以它是一组这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跟其他的我们常见的营养不良的贫血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讲到了常见的这个贫血，那其实我们在一听到贫血这个词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如果身边有个朋友啊，你这个贫血，你就会说，你多吃点猪肝，是不是可以补铁？通过这个吃的这个方式，饮食的方式能够补上来。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是不是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也是一样的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因为在临床上确实很多的病人会觉得这个贫血都是跟营养不良相关系的，但他们会觉得要补营养，要吃一些这种补铁的，像五黄汤啊、红枣、红豆啊，包括猪肝类的这种东西去补铁。它是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贫血跟缺铁没有关系，特别是这种地中海贫血，它其实

0: 这类的病人在体内，他的铁的含量是增多的，因为它是一种溶血性的贫血，那红细胞破坏了之后，它红细胞组成成分的铁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这类的病人他其实铁是不缺的，另外再加上这些贫血的患者，有的时候会定期输血，那他的铁的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其实不是应该去盲目的去补铁，这种患者其实后期应该是去铁治疗，他的铁蛋白会超高，如果在盲目的去补铁的话，他会进一步的增加他的这个铁负荷，严重的话会影响他的内脏，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看到底是不是缺铁，如果缺铁的话才补铁，正常情况下是不补铁的。
1: 那您讲的是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他肯定不是去盲目的补铁的，然后您还讲就是有的情况下可能他的铁含量是多的，那么正常的普通的这个贫血，它是不是可以去补呢？铁还是说也要去？
0: 正常的贫 如果按照刚刚说的这个基因缺陷来分的话，它可以分成这个阿尔法地品和贝塔地品，就是这个阿尔法的猪蛋白的这个基因出现问题叫做阿尔法地品，如果是贝塔的这个猪蛋白的基因出现问题叫做贝塔地品，这是它的基因的这个分型。那如果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就像主持人讲的，只会分成这个轻 中还有重，轻度的话其实就是这种携带者，那基本上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仅有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贫血，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生活，那有的人可能不查，他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携带者。那中间型的话，他是介于这个轻和重之间的，那一般就是三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发病，但是幼年以后可能会出现
1: 这个容易疲乏呀，然后查了血常规发现有个重度的贫血，肝脏脾脏也有可能是增大的。那重度的话，这种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最严重的类型了。那重度的如果是阿尔法地品的话，有可能这个胎儿他不能出生，他可能会胎死宫内，或者是出生不久他就会死掉了。那重度的这个贝塔地品的话，可能小孩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大概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贫血，然后慢慢的加重。 那这种的话，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育，影响他的智力啊，包括身体的发育，包括可能会出现这种骨骼的变形，脏器功能的损害一些情况。那这种重度的这个贝塔地贫的患者，他其实是要定期终身去输血。

0: 中医要注意的就是避免感染，然后避免像氧化剂类似的这样的药物，像磺胺类的药物啊，或者是喹类的一些药物。另外在妊娠期间也需要去监测，因为妊娠可能会加重这种地中海贫血。这个是中间型，就中度和重度都必须要注意的这个问题，生活上的注意的一些细节。那对于这种重度的患者，他因为他这个贫血程度比较重，那他需要这种终身的规律的 这个去进行输红细胞，去纠正它的贫血。那因为本身这个地中海贫血它的铁蛋白会比较高，再加上反复输血，这部分的患者他的铁负荷是重的，所以要规律的进行去铁的治疗，像口服的铁剂，包括去口服的这个去铁的治疗，包括静脉的去铁的治疗，来减轻这个铁的负荷，因为铁多了之后它会在心脏、肝脏等脏器去沉积，
1: 会影响脏器的功能。另外就是像贫血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有各个脏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脏器功能衰竭的一些情况，要积极的去治疗并发症。那目前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治愈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因为前面说到的其实都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那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能够治愈的就是抑制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0: 它可能能够达到根治重型贝塔地贫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就是要寻找合适的一个配型的供者，然后移植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费用，包括一定的风险。另外目前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基因缺陷嘛，能不能做一些基因修饰、基因治疗，那这些前沿的技术现在目前也是在探索之中。目前第一代的是这个 CRISPR的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也是得到了一个治愈的目的。 但是这种技术的话是把这个墙拆掉然后去补这个砖头，可能会影响它原先的这个 DNA。 现在目前最新的是这个 CS101的这个变形式的碱基编辑器的这个编辑的技术，去编辑它的这个基因，它不拆墙，它只是去做一些基因的修饰， 不损伤它的 DNA。 这个就类似于自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把患者自己的自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把它采集出来， 然后在外面经过这个碱基编辑器的修饰，把错配的不好的这个基因把它修正成好的基因，从而这个达到基因治疗的一个目的。这个目前在一个月前广西医科大学他们正好就才发表一个 Nature 上面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CS101来基因编辑治疗贝塔重度的地中海贫血的 有武力的患者，其实治疗的效果都还不错，一个月内他就是能达到一个脱离输血的目的。目前呢这些技术的话没有广泛的去推广，但是如果有这个治疗的需求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去到专家那边去咨询，看看能不能去入驻做一些临床实验。我觉得
2: 我们这个节目通过专家们来分享，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做科普，而在做科普我们来认识一些病症以及相关的一些预防治疗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前沿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感谢您患者，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说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地中海贫血它是一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那么遗传性的疾病我们有方法来预防吗？就是 您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可能是有地中海贫血，那么她如果她怀孕了，那么她在整个孕期她需要做什么？她可以阻隔吗？比如说她生的孩子，她的这个是不是也会遗传这个疾病，还是说有办法来阻隔呢？
0: 对，这个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要这个生育后代，这个生育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比较传统，就是去要做的这个问题。那地中海贫血它不会传染， 但他会是遗传的。那如果就是你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那最好就是她的结婚对象最好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正好她的这个对象又是一个这种同种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患者，那怀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可能四分之一，25%的概率这个小孩是正常的，有50%的几率是像这个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个携带者，还有 24%，4分之一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重型的地贫的患者。那预防的话就是包括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相对来说最经济最有效的，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夫妻，尤其是这种高发的这个地区的这个人群，
2: 我们有高发地区的 我们有高发地区的这个，比如说一个数据。

0: 这个是有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话，其实这个地中海贫血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地域性的。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像广西啊、广东啊、海南、云南、四川、重庆、福建等省市。那其实我们江苏、安徽也有一些散发的病例。那在这个广西地区，其实它的这个基因携带率其实是最高的，可能达到20%到25%，广东的话大概是10%几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些高发地区其实他们 现在做的比较好，他们会去做常规的这种孕前的检查，会做这个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一些检测。这个是一级预防的那个内容。那如果双方都是携带的话，那要提前知晓，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计划。那二级预防的话，就是这个产前的诊断。那如果双方都是这个同种类型的携带的夫妻，那怀孕以后的话，要进行一个 就小孩生出来之前的一个产前的诊断，可以去做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小孩是个重度的低贫，那这个双方夫妻要去权衡利弊，去如何去选择这个胎儿的这个去向的问题。那三级预防的话，就是对于小孩生下来之后，那让他去早点去做诊断，如果真的是重型低贫的话，要早做治疗，那进一步的话可以改善他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1: 所以其实今年，因为今天其实就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防控地贫，携手同行，优生优育，守护健康。所以对于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有这个生育计划的 这个患者来说，我想刚才环主您讲到的这些科普的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环主，我们最后想请您来解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32岁女性，他说他是有轻度的地中海贫血，最近呢是在月经前后会感觉头疼脑袋疼，时常觉得没力气身体虚。他说我在想这些症状和地贫有没有关系，需要怎么治疗？
0: 听众你好，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 您应该平常要定期监测这个血红蛋白，就是贫血的情况。看这个贫血的程度，如果是轻度的话，一般血红蛋白可能是正常或者是轻度的减低。但是如果您月经比较多，那可能月经量增多了之后，它会加重这个贫血的情况。如果月经前后查了之后，它这个血红蛋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老是会出现这种头疼的情况，那可能会跟这个 内分泌功能月经前后的时候，它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引起的经期或者经前性的疼痛，也不一定说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说你来月经前后月经量比较大，那血红蛋白比基础没有来月经的时候更加低的这个情况下，那你可能要进一步筛查一下，到底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加重了，还是同时合并一个缺铁，这时候再做相应的一些治疗。
1: 要关注血红蛋白的这个情况哈。
0: 环主，
1: 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讲到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时候，讲到轻度它是携带者还有中度和重度，我们常常在讲一些疾病的时候讲到它的轻重程度，会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个发展关系。那地中海贫血有这样的发展关系吗？也就是它会不会从携带者变成轻度，由轻度变成重度，还是说它不会这样发展？
0: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发展，因为它主要这个分的这个
1: 轻中重，它其实跟它基因类型有关系的，就是你这个基因类型它就决定它是轻度的，基因类型决定它是重度的。但是就是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感染或者是妊娠怀孕或者是有一些药物，那可能会让它的贫血更加加重，这个是所有的患者都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他的孩子刚刚出生满月，说因为妈妈是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说这孩子他说需要补铁吗？这个问题可能前面你已经解答了，地中海就是不要再去补铁，这孩子需要补铁吗？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要额外注意些什么吗？
0: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可以去做一些筛查，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因为一个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胎儿的话就前面提到的有1/4是健康的，还有20%是像就是携带的，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他爸爸是正常的，对吧？嗯，对，他爸爸正常。如果去做过基因筛查的话，如果是完全正常的话，那他们小孩基本上不会出现重型的这个情况，不会出现重型的情况，顶多可能是一个轻度或者是携带的情况。然后就是定期去查血，因为小朋友现在生下来之后会定期去安排体检嘛，社区也会去通知你去体检，那查一下血常规，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1: 但是小朋友他在这个断了母乳以后加辅食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说会合并这个确切的情况，不需要常规去补铁，但是如果出现有铁滴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补铁，但是不用去做一个常规的去补铁的一个治疗，要根据医生的这个预嘱来去补铁的一个治疗，要根据医生的这个预嘱来。您的意思这孩子他其实通过血常规他就能够看出来，就已经就能够看出来他会不会是一个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等后面监测的时候会慢慢显现出来。那其实这个
0: 因为考虑到妈妈是携带者，所以后续的话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去做一个关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对对，可以。因为小朋友他现在反正也是定期要去查血常规嘛，体检的时候，包括经常如果是有一些感冒啊、拉肚子什么的，
1: 有的时候会查那个血象的。
0: 对对对，大学抽指头测那个血常规，就血常规先初步判断，如果血常规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
1: 然后血红蛋白、电泳啊，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他的留言是这样子说，孩子8岁，是女孩，从小贫血体质比较差，确诊地中海贫血，贫血是否需要做相关的干预？说孩子比较的瘦，应该怎么来给他补充营养？
0: 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小孩他已经确定是地中海贫血，要看是哪种基因缺陷，然后另外要看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这种贫血的话，你看是轻度的话一般常规的不需要去做特别的干预，但是重度或者是重度的话，对，他其实是需要进行输血，包括重度的话除了输血以外还要再防治并发症啊，包括做一些这个
1: 确切治疗，对这些小孩的话，其实要到了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这个体质虚弱，包括瘦，到底是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的，还是说这些小孩相对来说比较挑食偏食，有一些体质的问题，这个要进一步的去鉴别一下。像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他如果确诊了这个中度的地中海贫血的话，那他后续也要就是一直正常的就去做治疗了吗？
0: 对于小朋友如果是中度的这个地中海贫血，根据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包括贫血相关的症状的话，是要定期去进行输血的。如果是重度的话，那就更加要引起重视了，那就是定期的要去输血，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慢性病，要终身治疗，要不然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情况。
1: 今天也非常感谢环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最后因为今天是世界地贫日，我们想请环主任也作为这个医生，能不能血液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来传达一下，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最想和大家传递的理念也好，或者说能够这个跟大家做的这个核心的信息，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地贫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预防、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必须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不要过多的恐慌。另外，要进行相关的筛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高发地区，要进行这个孕前，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或者是患者，那 基于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伴侣、对于未来孩子的负责，其实一定要正确的去告知，要提前告知。那双方的话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筛查。那对于这个怀孕期间，包括生了以后，新生儿，包括怀孕期间的羊水穿刺，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二级预防、三级预防，这样子其实也是对于家庭、对于这个孩子 相对来说也是对他们最负责任的一种方法。
1: 嗯，
0: 那对如果已经有这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家庭来说，那他们其实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所以目前的话也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包括液晶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基因编辑的一些技术，那也是去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所以也是让医生跟患者一起共同努力，通过科学的这个预防啊，包括全社会的一些关爱，那减少这个地贫重度患者的一个出生，也减少这个家庭的一个负担。
1: 嗯，
0: 那如果是真的有了这个重度地贫，那可以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治疗啊，去进行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尝试，那让大家也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健康的起点，从预防到治疗。
1: 嗯，好
0: 啊，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内容。
1: 谢谢，谢谢环主任。环主任，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上午是吗？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感谢你，好的，谢谢，感谢环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谢谢，再见。嗯，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1: 好，拜拜。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啊，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上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预告一下下期节目啊。那下期节目我们将会关注到这个体重管理的相关话题，因为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我们会关注减肥到底难在哪儿。我们会邀请这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那另外我们还会关注到老年人做麻醉安全吗？我们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也请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邀请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呢来收听我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都会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并且透过大蓝鲸来和我们取得互动。那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费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
2: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在全国范围内

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生活。推荐大家尽早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单这一款蒸汽眼贴就拥有三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加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简单一贴，眼睛滋润又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感明显缓解，干啥都轻松多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限时三天时间，想要感受的抓紧机会，而且现在打40063207077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前十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能补贴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盒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高档丝巾，快打40063207077，4006320707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业区英之燕艺术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差，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乌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今天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了啊。那然后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家人朋友们在我们的群里面现在已经开始预点歌了，就是提前一天会把想要听的歌呢就告诉我们，然后呢给我们一些准备的时间哈。我发现啊，现在家人们真的很可爱，就每天聊天，我只要大概比如说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没有打开手机，再打开手机的那一刻，基本上都是200条信息，150条，
0: 感觉不止啊。昨天我打开手机的时候400多条
1: 然后等到你爬楼爬完一个个看完的时候天都黑了
0: 差不多，但是每次基本上我看到啊，就当下是空的，一定是会看完的哈。所以就发现大家聊得热火朝天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育娃心得，感情经历，工作状态，
1: 尤其是感情经历就很多的家人朋友们都觉得说，最终极的目标是想一个人出去旅行，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走停停。
0: 哦，跟你真的，我跟那他们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呢，肯定都是一家人，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正儿八经啊，像我们这种真正一个人的呢，他可能会想说，啥时候能有个伴儿？
1: 对，
0: 你对他也没啥想啥，人就是这样，
1: 就是人就是这样，生活在围城里面，围城的里面的人想出去，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但是这都是人生应该要经历的事情。有一天你们可以写成一本情感史书
0: 这不是昨天的那个是吧，说那个让佳哥分享一下自己的情感史书。
1: 哎呀，这个有点难了，情感史书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这个书要写一下的话可能要写好几年。哎呦，
0: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1: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因为就从事演艺行业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也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什么女主播啦啊，有的时候是艺人啦之类的。然后我有一帮比较好的女性的朋友，他们的情感史我都了解得很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曾经跟哪个人啊谈过恋爱或者怎么样。然后有一天呢，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聚会，聚会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有一天我可能想写一本自传，我说把谁呢放在序，把谁呢放在第一篇章第二篇章。然后他们有开玩笑说，佳哥你要是写这本书的话，可能没有出版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0: 而且关键是序的话应该要写个至少个百十来页吧，
1: 百十来页可能都不够哎，你要分析每一个人的脾气性格喜好什么样子的，经历过什么，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是不是要好好的写一写。
0: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共

0: 共性的问题分享一下。
1: 特别多，就共性的问题，女生的共性问题是比较作，我讲这个作不一定是贬义词啊，就是她可能要求的东西会比较多，比如说我发个微信给你，两个小时没回，我都觉得可以跟你 say goodbye 了。
0: 哎，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聊天记录特别的火吗？说早上可能8点多钟说早安，亲爱的，然后接下来啊，大概过了10几20分钟，早安，
1: 然后呢？
0: 应该说是这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早安人。然后后来对方醒了，大概中午11点多钟醒了吧，说我要是再不起，是不是你就
1: 连人都没有了，
0: 孩子都出生了。
1: 对，然后呢，那天我又看孟子义跟那个谁两个人，跟徐璐两个人聊天，也是说我觉得两个小时他不回我微信的话，可觉得这个人可以再见了。
0: 我现在还好，原来也这样
1: 啊。真的吗？哎，所以我以前，你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参加饭局的时候，我特别不能理解，你还记得吗？就他们，就我，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女人的人，就是你不会在意这些事情的。
0: 所有的人都这么觉得，
1: 对吧？觉得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男人不是应该没问题吗？凭我这个长相，我这个职业，对不对？我还怕找不到吗？但那天那个阿木师哥一讲你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点震惊，我觉得李欣怎么会是这样的女生呢？她不是啊。
0: 我身边很多的姐妹，就是我的闺蜜啊，关系已经算是非常近的了，她都会觉得说，哦，你在我心目当中是大女人的一个形象。
1: 对啊，大女主，你知道吗？在古代你就是大房。
0: 大房。
1: 你要容得下老爷，可以找3房4房小妾。
0: 哎呀，环境不一样，这年头了是吧？
1: 生不逢时。你要生活在100年前可能还行。
0: 对对啊，就是我属于那种什么样的呢？怎么讲哈，就是也知道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在哪儿，然后就在努力的调整，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啊，毕竟自己呢也经常会2-3个小时不见人影。
1: 不是，人生总会成长的，慢慢成长，慢慢成长，这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是啊。
1: 好，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啊，一大早呢孙孙就开始给我们发信息了啊，他说早上好，今日星光闪闪，爱闪闪，爱你的心满满。
0: 大家可能会说，这主持人怎么突然之间宕机了是吧？其实不是的，是因为呢我们的互动呢这样的方式最佳，
1: 他们已经非常了解了。你看啊，斯文森啊，包括晴空万里小姐姐，他们都已经非常了解，你知道就是我们的规则。他们一大早都发来一条信息，分两条发。
0: 感谢家人们为我们的 KTPI 完成付出了这么多。
1: KTV
0: K KPI
1: 哦 KPI 我听成了 KTV，
0: 可
1: 能是好久好久没去了的。三省哥说早安两位老师啊，昨天要跟三省哥报个歉，他在群里面讲说带我们去吃面，但我们都没回他，说来接我们。
0: 哎呀，我们两个困的，
1: 而且昨天还有很多的后续的工作要做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然后镇江刘亦菲。浙江刘亦菲说，我有一天晚上给我妈发信息问她睡了吗，第二天中午她回复说没睡。
0: 我觉得妈妈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她不看你到底什么时间段发过来的消息。
1: 对，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一般信息我都是回的，结束对话一般都不在我这里。
0: 哦，
1: 就是她发过去了之后别人没有再回她了。
0: 一般女生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是这样的，也不是分人。
1: 孙孙说，有的时候是意念回了，好像你也回答过我这句话。
0: 对，
1: 我有一天发信息给李晴，他也没回，第二天我就问他，我说哎，先生怎么没回我信息，他说啊，嘉哥我可能意念回了。
0: 当下如果说有什么事儿啊，就是一下子把自己的这个精力给岔开了之后，我真的有可能会忘记。
1: 我昨天下午好不容易回去想睡一会儿，对吧？然后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我围半天对方也没有声音，再围了半天之后，对方来一个女生说，啊先生你的这个车险快要到期了，有没有考虑我们什么保险公司。我当时那个无名火一下子冲到了那个脑门
0: 天灵盖上。
1: 对，而且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呢，而且那些保险公司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过。
0: 那就是也不是原来的那个。
1: 对，因为我在想两大巨头保险公司应该不需要吧，他们应该不需要说打电话来推销吧。
0: 有的也会。
1: 也会是吗？
0: 有的也会。
1: 好吧。
0: 最后你是啪就挂了呢还是
1: 我直接听到他说什么保险公司，我听到保险公司四个字的时候我就挂了。
0: 对，我一般也现在都是多说一句话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1: 我发现自从郑家

0: 刘亦菲说了一句金句之后，说我九点以后多说一句话对自己的不尊重之后，现在身边很多人都开始学会了这句话。
1: 我只想说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家人们聊天啊，
0: 是最愉快的，
1: 话对最多的，对，平常呢下了节目之后真是一句话也不想说。
0: 哎，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发现，就是一旦下节目之后，我就是属于恨不得把嘴缝起来，不想讲话。真的，我感觉就每天两个小时的话，把一天所要讲的全部结束了。
1: 那我们还是放歌吧，要不啊，
0: 本来就要准备放歌了。因为这首歌是大橙子昨天点的，就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1: 哎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0: 我也很想知道。一光年，我们能活到一光年吗？
1: 怎么可能。

0: 来自于邓紫棋光年之外，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嗯，可以直接呢搜索啊我们的微信号啊、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我们的频点啊、嗯、100.5 486南京地区的频点啊、哦、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 846啊、嗯、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之后呢，会把你拉到家人群，
0: 嗯，
1: 或者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有微信群的二维码的，
0: 嗯，
1: 也可以保存一下，然后呢用微信

0: 好，那我来看看啊，大蓝鲸上面啊，2585说打卡，
1: 欢迎。
0: 那个三省哥最近特别挂念那个小助理，他说助理假期还没结束吗？
1: 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助理呢假期是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助理呢，因为今年他的那个儿子要考那个叫做中考，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比较忙一点啊。
1: 但是助理的家的儿子真的不怎么需要操心啊，
0: 学霸。
1: 学霸，可能就是要操心一下他的生活，是吧？对啊，哎呀，学习可能小助理说我也帮不上忙，
0: 对，
1: 毕竟那题我也不会做。
0: 一年级就不会了，现在还需要到那个时候吗？
1: 我的妈呀！

0: 对不对？
1: 现在小朋友们的智商已经这么高了。
0: 对啊，现在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那英语也不学音标，就自然拼读，我说怎么能够会的？
1: 是不是现在那个大脑就是他们发育的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
0: 可能是又进化了吧，可能。好，斯文森说，佳哥，李欣能不能点一首咏春给我家宝宝，是他爱听的歌，希望他开心快乐，听到了吗？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我念叨说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吧，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想给孙子缝个扣子，那穿针线半天也对不准针口，平时看会电视刷会手机，没看多久眼睛就开始酸胀干涩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啊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现在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儿女跟着担心。其实啊，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所有人的眼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退化，眼底黄斑营养会一天天流失，晶状体会慢慢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虽然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彻底的逆转眼睛衰老，但是呀，可以提前养护，只要日常坚持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充眼内缺失的营养，就可以大大的延缓眼睛的衰老速度了。如果你的眼睛经常酸胀疼痛，容易疲劳，可能就是缺了叶黄素了。建议大家啊，每天补充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真心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好。它和市面上成分单一的普通叶黄素产品不一样，除了添加足量的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5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每天仅需2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平时呀，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坚持补充。现在520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福利活动，今天下单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平时官网一瓶是198元，60粒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平台再免费补贴大家一瓶，您花198元到手的是整整2瓶12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同时呢，还有520限定的养护大礼包，到手6瓶只要520元，足足可以吃够半年的周期。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雪诺藻。想要订购的朋友呀，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同时你也可以选择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南京的听众张大伯啊，平时眼睛总是不舒服，体检查出是早期的白内障，看东西时总像蒙了一层雾，阴雨天更是严重。儿子听到广播后呢，给张大伯买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才坚持吃了3个月的时间，就反馈说现在看东西眼睛的雾感轻了非常多，视物也更加的清晰了。看东西发雾其实就是晶状体缺营养被氧化了。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小分子叶黄素可以直达眼底，慢慢的修复眼部问题，眼底的营养足了，自然看东西就透亮了。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不管是作为520送给父母的孝心好礼，还是犒劳自己和妻子的呵护好礼，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此次520的推广补贴活动，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特别推出的520限定养护套餐，原价一瓶是198元。

0: 员，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六瓶只要520元，一瓶还不到90块钱，足足便宜了一半还多。同时呢，再额外加送两包新疆的昆仑雪诺枣。但是呀，特别提醒一下，此次活动力度只在节目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叔叔阿姨省吃俭用一辈子，对自己总是舍不得，眼睛酸胀难受也总是说忍一忍，但是呀，只有眼睛好了，生活才能好。千万别等视力变差模糊不清，得了白内障做手术再想着养护，到时候就来不及了。不光自己遭罪，儿女也跟着担心。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每天2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目前电台开启520的专属补贴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原价198一瓶，今天直接198两瓶。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定520的限定套餐，520元到手的是整整6瓶，同时还加送两包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51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51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 4006320707，前10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51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 4006320707 4006320707。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

0: 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我刚刚发现已经有两位加了我们的微信哈，一个呢是汪洋，一个是陈，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到群里面来。
1: 哦，那估计可能在开车。
0: 对，我就不知道他们俩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1: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各个地区的那个叫什么，我们的粉头子我们的大队长都开始细数，哎呀，在我们这里的有哪一些，
0: 对对对，
1: 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0: 盐城有哪些，南通有哪些啊，连云港有哪些啊，这个到底哪个地方有哪些啊，他们自己在算自己的人头在码人头
1: 三省哥，我问你一下哈，现在南通的队伍有多壮大了
0: 哎呦，三省哥你知道在忙什么吗？三省哥在忙着生二胎，小助理在小助理在游说他生二胎，然后三省哥说不行啊，女儿不同意啊。小助理你知道怎么讲的吗？没关系啊，他明年就上大学了，上完大学你就自由了，你就可以生二胎了。
1: 哦，说的有道理啊，4年的时间可以准备呢。
0: 对，他说小助理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赶紧二胎吧，精力这么旺盛。然后呢三省哥说我是想要的，大宝不让啊。然后小助理说他马上要上大学了，管不到你俩了，现在准备起来来得及，他一上大学就可以生了
1: 然后大宝说天哪，一年不见我多了个弟弟妹妹
0: 哎，但这个年龄段也挺好的，
1: 也是有好处的，其实是有好处的。
0: 但是再从头再来一次，从刚刚开始啼哭到在上大学这一路走过来艰辛的这个路程，三省哥还在愿意再重复一遍吗？
1: 你想三省哥这浑身满满的都是劲儿，而且他是想要的，你想想他肯定不觉得艰辛，他觉得欢乐无穷
0: 哎呀笑死了。然后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就说，采访一下，为什么要生三胎，二胎还不够消耗你的精力财力吗
1: 哎呀，有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养娃，因为小朋友嘛，精力无限，所以说你自己要是气血不充足的话
0: 那可不行。
1: 对，
0: 我们应该学学是谁来着的，在群里面讲说他的睡眠特别好，辅导小孩功课，最后他睡着了，然后小孩说妈妈你把衣服脱一下吧，到最后
1: 早上我看到啊，这个Gifty 还晒了一张自己的早餐，这个汉堡
0: 是你自己做的吗？
1: 我觉得像是他自己做的。
0: 天哪！
1: 我告诉大家啊，一个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有点反认知的一个知识，就出门呢吃汉堡反而会相对健康一点。
0: 吃汉堡蛮好的，你看啊，蛋白质也有，淀粉也有，然后脂肪也有，蔬菜纤维素也有，
1: 对，
0: 不是很健康。
1: 相对在真的是在外面，真的相对来讲比较健康。
0: 对，大家不要觉得不健康。我跟大家讲，我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想不到要吃什么的话，我就是麦当劳、肯德基。
1: 对，他的问题啊，无非就是呢，蔬菜会少
0: 一些。那我会跟他讲，帮我多放2片生菜。
1: 其实也不够，
0: 放5片。
1: 你说你给我来一兜，我单你自己买一兜生菜自己带过去。
0: 哎呀，那你到国外，如果你到国外旅行的话，你买一堆买一包生菜是有点困难的，
1: 而且国外其实蔬菜会更贵一点，对吧？

0: 对，然后有一次我去那个奥地利，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伴，我笑死，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我买了两根黄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黄瓜
1: 啊。
0: 哎，我说买两根黄瓜也挺好的哈，补充点水分，补充点叶绿素、纤维素之类的。
1: 嗯，
0: 后来第二天他跟我讲说，哎，这个黄瓜怎么那么难吃啊？说是苦的。我说不会吧，黄瓜会难吃吗？我说不对啊，因为当时
1: 没味儿嘛，对吧？
0: 不是，他当时买的那个黄瓜就像我们的奶油黄瓜一样，那个皮不是绿色的，是有点黄的那种。
1: 哦哦，黄绿色是吧？
0: 对，黄绿色。最后才知道他买的不是黄瓜，是笋瓜。
1: 笋瓜
0: 是跟我们品种不太一样的笋瓜。
1: 哎呀，所以说嘛，这个入乡随俗这个事儿呢，你需要到当地了解一下才行。
0: 对，我还在想，我说怎么会苦呢？黄瓜不应该会苦，对不对？
1: 对、啊。
0: 而且他买给我看的时候，还真的挺像黄瓜的。后来，旁边就当地的小伙伴就说：“你这个买的不是黄瓜，是笋瓜。说中国应该叫笋瓜，就是西葫芦。”
1: 啊、哦，然后它生吃的，
0: 生吃的，里面还有像香瓜一样的籽儿，吃一口又苦又涩的。我说怎么那么难吃？
1: 找个锅炒炒，就地取材。
0: 所以说，就是你要是真的想买一把生菜的话，真的有点难。不过国外生菜倒不难买，可是你想，你要专门跑到菜场或者去超市再买生菜，生菜也挺烦的，不是吗？
1: 是的，确实。
0: 嗯，
1: 哎呀，反正但是出门在外嘛，大家不要想所谓的吃的健康了啊。
0: 嗯，我们
1: 吃就行。
0: 在群里面欢迎一下听众那个陈 J 和汪洋。
1: 欢迎欢迎
0: 欢迎，
1: 热烈欢迎
0: 啊！来，能不能说一下你们都是哪一个城市的，让每一个城市的那个站长认领一下。
1: 哎，是的是的是啊，这个认领一下，发个小手卡小牌牌。
0: 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以后就专门做一个标签贴在身上。
1: 哎，
0: 紫色的比如说是南通队的，红色的是盐城队的。
1: 嗯嗯，
0: 后来我们变相搞了一个早安生活家的苏超。
1: 是的哈，我们要把13地市集合在一起。
0: 嗯，
1: 搞一个什么小竞技赛。
0: 对对对，小宇宙说你们敢去玩蹦极这些极限运动吗？我不敢。
1: 我一直想，
0: 我不敢，我真的不敢。
1: 哎，我跟无数的朋友我都说了我要去蹦极，不管男生女生告诉我的都是你去我看着。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年纪越往上涨啊，你对那个生命的珍惜的欲望就越强。
1: 然后后来我发现吧，可能是年纪越来越长了之后呢，身体吃不消。
0: 对，
1: 现在动不动腰就痛。
0: 你能想象我到长到这么大我没有玩过过山车吗？
1: 那确实很难想象，
0: 对吧？
1: 我从小就玩。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呢，因为常州离无锡很近，整个江苏可能最早有过山车的就是无锡的太湖乐园。
1: 嗯，
0: 那时候去，那时候无锡的太湖乐园经常会搞灯会，你知道灯会吧？就会各种各样的灯很漂亮，我们就会经常过那个走常州到无锡太湖有一个18弯，就过了18弯就到无锡了
1: 啊。
0: 然后沿路就会有很多卖那个就灯啊什么的那种很漂亮的。然后呢说，哎，到太湖乐园我们去玩一下过山车。唯独有过一次我也准备要玩，那时候很小，大概8、9岁，可是就是轮到我们的时候下雨了。一下雨，那个过山车当时的技术是没有办法玩的，因为它那个刹车会刹不住，所以就到我们没能玩。但我爸我妈玩过，我妈我记得当时是玩完之后她好像都下不来的那种感觉，就很害怕。
1: 这么严重？
0: 嗯，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玩过，包括去什么苏州乐园的什么西溪谷的哪里的我都不玩。
1: 说明它也不是那么吸引你，就是那种，因为极限运动嘛，其实很多人会有痴迷于极限运动的人，
0: 对，
1: 他会觉得那一刹那，因为你肾上腺素应该算是飙升的，
0: 对、
1: 飙升的啊，就那一刹那的爽感吧，可能是、
0: 就是那几秒钟的刺激，
1: 对，
0: 但我不要，我真的我害怕，我觉得就像我在海边一样的，我从来也不下海，我就是在海边坐一坐，啊，我是不是应该要讲那个我朋友在普吉岛的故事了？
1: 来，
0: 好，我要跟大家讲，就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现在已经是一个某高端家居品牌的老总了。
1: 嗯，
0: 我们有一年，大概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去普吉岛旅行，然后呢，我们就到了那个帝王岛，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岛上面。之后呢，它其实是有一个你可以去浮潜的。
1: 嗯，
0: 我们整个大概一帮朋友都没有去的，我们有6个人，就他自己去了，当然他也穿了救生衣的哈，自己去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岸边，他有很多的那种像茅草屋一样的，我们在那喝咖啡就聊天，因为海水很漂亮。
1: 嗯，
0: 那真的是湛蓝湛蓝色的。
1: 哎呦，就是眼睛看就已经很美不胜收。
0: 对，就很舒服，因为那天气也特别好。其实普吉岛，我记得我们是5月份去的，5月份已经进

0: 进入雨季了，普吉岛能够有这么好的天气其实是很难得。为什么？大家可能不清楚，一进入雨季之后呢，你无论去皮皮岛也好，歌喉岛也好，或者是帝王岛也好，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快艇要坐一个多小时，你很难保证在这个安达曼海当中一个多小时不会出现短时间的狂风暴雨。你很难保证，
1: 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
0: 对，会出现极端天气，但我们那次运气特别好，就是全程都没有，全程都是 阳光非常好的那种，当然也很暴晒。那我们就在那，因为茅草屋把阳光遮着嘛，大家戴着墨镜啊干嘛的在那聊天，就没有太注意他在浮潜的情况。等到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大概离岸边可能已经下去大几十米，快100米了，然后只看到一个头露在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就非常害怕，然后就赶紧跟那个岛上面的救援队讲赶紧去救他，然后就开了一辆快艇过去，然后把他给那个救上来了。就是如果我们再发现晚个几分钟，我们就看不到他了，真的真的。然后上来的时候他全身上下是伤痕累累的，就全部都是一个个口子。我们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撞到哪里了是吗？
0: 他说他在被那个就是浪啊突然间往海里带的时候呢，他有一种自己求生的欲望，就看到什么东西去抓。其实在那个海边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叫像促出来的像一个小岛一样的暗礁，但那个上面全是牡蛎壳在那个上面。那牡蛎壳是非常非常的锋利的，但你手去一抓的时候不就是会把手割伤吗？然后他上来的时候，然后赶紧当然就给他处理，就伤口啊什么的消毒啊之类的，还好就万幸没有什么特别深的伤口，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意外，是因为它水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这
1: 是一个，所以他敢去浮潜吗？
0: 对，水性不错。第二个穿了救生衣，第三个我们发现的也还算及时，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是一个水性特别好，没有那种冒险精神的人，尤其在东南亚的那些海边，像安德曼海、印度洋啊那种，不要下去游泳，这是第一个。如果你真的要游，一定要去那种酒店私人沙滩，因为它是有100%的安保的这种条件的。那剩余的地方尤其那种野海滩不要去，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像你就算在酒店的这种区域去游泳也最好穿上救生衣。
1: 对，尤其是我都属于不会游泳的。哎呦，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啊，从小就有，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学会游泳。
0: 旱鸭子
1: 啊。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在七八月份嘛，天气很热，我去有那个溯溪团，溯溪就是沿着那个溪流去爬山，然后这个全程当中有水，到了一个地方呢，就大家都是说，哎，我们在这跳个水吧。我看了一下它那个高度啊，就你打远看的话呢，可能也就3-5米高，但是你站在上面你往下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腿抖。
1: 对啊，我那个跟我同行的姐姐啊，我那个小姐妹大概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做了20分钟，他才跳下去了。关键是还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哈。
0: 但我知道每次我跳这种地方，我会心里暗示自己，我一跳下去可能就到底了，你就会碰到底。
1: 那倒没有哈。然后我当时也是救生衣穿着，然后头上也有那个头盔。我是属于虽然我害怕，但是我都到这儿了，我就一定要跳一下。所以我跳了3次，
0: 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来都来了。
1: 对。然后那个小姐姐说你真猛，问题是我不会游泳其实。
0: 但还好你有救生衣嘛。
1: 对。
0: 对吧，就救生衣，所以救生衣很重要。
1: 然后跳下去之后第一次呢呛了个鼻子喝了个水。第二次呢就已经经验十足了。
0: 第三次就熟能生巧了。
1: 第三次感觉自己就是说我又行了。
0: 就是水里的美人鱼美人鱼出现了。所以真的我也是经历过那一次之后吧，就我也会自己很害怕。所以我到哪里你看哦，我无论去什么塞班岛爱琴海什么的我都不下水。我就在海边吹吹风看看风景就可以了。
1: 对，
0: 害怕，真的害怕。你们都不知道那种，尤其你到斯里兰卡印度洋啊，那个浪更加可怕。
1: 反正这种地方我是真的不敢去。你看我之前去三亚也在海边嘛，很多人在海边去玩水我都不愿意，
0: 对吧？我也是拍两张照片行了，看到海就行了，看海嘛，对吧，就可以，不是玩海，
1: 对，
0: 看看就可以了。 是不是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哈，小宇宙说我去泰国就没有下水，我看到下水的光腿的上来都是带伤的，都是那个珊瑚刮伤的。他说我恐高晕水，所以我不爬山。 口高。

0: 饮水。
1: 你这个，哎呀，反正户外的运动好像跟你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啊。
0: 嗯，盐城李荣浩说：“两位早老师早上好。”李荣浩是大橙子吧？
1: 对。
0: 大橙子，今天一大早就放了那个《光年之外》，你有没有听到啊？
1: 估计是没听到了。
0: 嗯，
1: 大橙子昨天下午去那个露营了，
0: 我看到了。
1: 我的天哪，他的生活，我的梦。
0: 那天我还以为那个他发了几杯饮料嘛，那个写大盐城，我还以为是他开的店，你知道吗？
1: 啊。
0: 后来他说不是，那几杯饮料还蛮可口的。看上去还真的不错。
1: 昨天那个露营的有披萨、水果之类的，然后关键是呢，感觉量很大哈，就觉得像是很多的朋友在一起。
0: 哎呀，真好哈，
1: 好羡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把这首歌送给 Gift 啊，
1: Gifty
0: 是吧？
1: Yeah?
0: 啊，他点的陶喆的《找自己》。哎，我们时常是不是应该找回自己？
1: 当然要找，
0: 就找回自己，投入到下一段感情中。
1: 哦，这个那你得快点找啊，快点找，然后下一段的那一个呢，也赶快找到你啊。

0: Melody 的，就他的前女友 Melody、
1: 对，听说是这样的，也是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Melody 长得也蛮漂亮的，当年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可能有恋爱，但那个时候 Melody 还没有出道了。
1: 我 Melody 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故事是三省哥的故事。
0: 三省哥有什么故事啊？
1: 三省哥说：“你们要听故事吗？”我也不知道哎，我们都小板凳准备好了，你说。
0: 三省哥有什么故事？你可以讲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吗？你最近不是很关心小助理的生活吗？小助理特别他特别关心小助理，几天不出现他就想念。小助理说他感冒了。
1: 自从见过面之后，
0: 感情就变得不一样。
1: 心心念念，
0: 朝思暮想，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哎呀，
1: 三姨哥说还好我老婆不听节目，
0: 对，否则真的完蛋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拆迁办主任。
1: 我们开玩笑。
0: 好，开玩笑，开玩笑的啊。
1: 对，调侃一下，
0: 调侃一下，调侃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也可以呢，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啊，想送什么样的祝福，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那如果最近你有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来讲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抽兵，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优惠价。
1: 没错，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哈，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去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好，那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最近我整理资料时发现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2024年中国网民日均屏幕使用时间已经突破7小时，青少年近视率更是高达 53.8%。 这让我不禁想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经常感到眼睛干涩疲劳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保护我们的眼睛。您知道吗？叶黄素其实是我们眼睛的天然护盾。根据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的最新研究，叶黄素可以吸收 40% 到 90% 的有害蓝光，就像是给眼睛戴上了一副内置太阳镜。但是遗憾的是啊，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外界补充。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10毫克以上的叶黄素，才能够满足眼睛的基本需求。前几天，我有一位平面设计师朋友，最近呢是总是感觉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已经有了轻度的视网膜的损伤。医生建议他除了改善用眼习惯之外，还需要适当补充叶黄素。经过3个月的调理，现在他的症状已经是明显改善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市面上叶黄素产品那么多，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经过多方了解，我们发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确实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它采用了专利的小分子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

0: 黄素的 2.3 倍。其次，它的配方非常的科学，美丽不仅含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还特别添加了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护眼效果会更全面。可能有听众会问啊，为什么这个配方特别？那我告诉大家，普通叶黄素产品往往成分单一，而且很多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率不足 30%。 而营养屋的这个产品不仅采用了更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技术，还特别添加了北欧越橘提取的花青素，提高夜视力。牛磺酸则能促进视网膜神经传导，缓解眼疲劳。李阿姨有早期的黄斑病变，一直在吃其他品牌的叶黄素，听到咱们还含有越橘和牛磺酸，太高兴了，赶紧订购了5瓶的套餐。咱们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保健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198元一瓶，但是我们今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的专属套餐，6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 8.8 折，只此一次，家里的老人、上学的孩子、眼睛疲劳干涩的您都可以每天吃两粒，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进行订购。叶黄素虽然好，但是也不能完全依赖补充剂啊。2025年央视315晚会就曝光了一些商家夸大叶黄素功效的问题，专家特别强调，控制近视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运动，以及遵守20-20-20的用眼法则，也就是说，每用眼20分钟就看20英里远的地方20秒。那么，哪些人群需要特别补充叶黄素呢？比如上班族、手机族，还有就是学生群体。最最需要的就是中老年人，因为这个年龄段啊是黄斑病变的高发期，尤其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忙得很，天天各种直播看不停，手机使用时间实在是太长。不过要特别注意，选择叶黄素产品一定要认准正规品牌，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值得我们用心呵护。如果您也经常感觉到眼睛疲劳，不妨试一试每天补充适量的叶黄素，当然一定要配合科学的用眼习惯。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现在正在做活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198。如果您订购一组六瓶的话呢，六瓶半年周期套餐只要520，价格又下来了，同时再额外送大家两大袋的新疆昆仑的雪诺藻，也就是去皮去核的大红枣。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